0: 大哥，怎么了？这不行，撑不住了。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啊，快去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喂喂喂，不行，有纸啊！
1: 纸啊？
0: 哦，我没有啊。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2: 没有啊。
0: 大哥。 没纸了，去找一下呀！废什么话，去去去去！哦，纸啊！哎，大哥，有纸了！老大，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嗯。
0: 黄榜呢？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你们几个，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0: 哦，季伯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黄榜？
3: 对啊，
0: 那个呀。
4: 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对对对，
3: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谁？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家？
4: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3: 走，快走！
4: 大哥，大哥，真不知道啊！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老大哥和张贵被抓走了。
3: 对啊。
5: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你个死张伟！
0: 这是黄榜，你也该撕！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爷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跟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啊，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
0: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也没经验呢，
6: 我也怕呀。没事。
3: 参见将军，
0: 参见将军。
3: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6: 是。
3: 哎，
6: 哎，将军，
3: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6: 我们是被冤枉的。
3: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0: 是我们。
6: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
3: 竟敢揭黄榜！
0: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误会。哎，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3: 是，真没撕啊。
0: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3: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0: 啊，不行啊！
3: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
0: 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3: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程副将，
7: 在。
3: 据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0: 啊！
3: 是。
0: 喂喂喂喂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撑着点，撑着点。
8: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0: 就是啊，
6: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

0: 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1: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3: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1: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4: 将军，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啊。
3: 闭嘴。
4: 我
3: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1: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0: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3: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1: 哇，可以出去了，
4: 可以出去了，老大。
3: 如果是一个人，
4: 就一个，
3: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4: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3: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你们商量好了吗？
0: 来人呐，
5: 在，
0: 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出来，快出来，
4: 你保重啊，大哥。
5: 走，
4: 保重啊。
3: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5: 走，
4: 大哥，
5: 快走！
3: 告诉平贵，
4: 大哥，
3: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4: 大哥，
5: 真走！
1: 我没事的，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我死无所谓，
5: 快点，快走！
6: 你等我，
1: 叫他千万不要来，
6: 我求你，
1: 我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5: 绞死他。
7: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啊！
4: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7: 哎，怎么办？
4: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5: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7: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4: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7: 嗯，
4: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7: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1: 是，谢谢啊，谢谢。
2: 哎，大哥，
3: 冰棍，
2: 你们怎么来了？
3: 大哥，
1: 大哥，
3: 大哥，
1: 大哥，
3: 出来，出来，出来！
1: 喂，哎，小心啊，
3: 别拉，别拉，别拉，别拉，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

0: 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

0: 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呀，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哎呦！
0: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这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却撕什么黄榜嘛？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哎呀，算了算了。
3: 哎呀。
0: 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
1: 平贵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4: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1: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4: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1: 都被答应了？
4: 好可怕，会摔死人。
5: 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1: 是啊，不关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训马吗？
5: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1: 好，
5: 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1: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5: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
6: 薛平贵要降马，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7: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哼，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黄榜的罪名处置。当然。
3: 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大哥，
8: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3: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8: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2: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嗯。
0: 鲍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迪是怎么说的。鲍迪，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
0: 是你对不起我！
4: 干嘛？放开我！
0: 鲍迪，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1: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5: 哎，我说鲍迪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哼，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0: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3: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
0: 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2: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 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2: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嗯，
2: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李，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
1: 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去王宝钏。
1: 好处大哥一臂之力，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嗯，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
2: 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0: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差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去森林春游怎么样？
2: 耶！我最喜欢春游了，森林里可以自由地奔跑。
0: 呵呵，大家像小火车一样，到森林里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同学们报数，
1: 1、2、3、4、6。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自由活动吧。
3: 哦，太好了，可以去玩喽。
4: 老师，我也去玩了。
0: 同学们，不要乱跑，注意安全。

0: 我们分开跑。为什么只追我呀？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有办法了。
0: 甩开那只小狗了，哈哈！啊，蝴蝶，哎呦，蝴蝶呢？去哪儿了？都怪你，蝴蝶不见了，哼！在这儿，蝴蝶。落在我身上了，嘿嘿。蝴蝶，蝴蝶。

好像不愿意和我一块玩，总是躲我躲得远远的。

0: 口袋呀。
1: 什么？你是问这是什么动物？
0: 它们是叫蜜蜂，这个叫蜂窝，是它们的家，里面有很多只蜜蜂。它过来了，也许可以问问它是怎样做蜂蜜的。蜜蜂先生，可以告诉我蜂蜜怎么做的吗？这只蜜蜂好没礼貌。
1: 找到了，
2: 危险，切勿模仿。
0: 蜜蜂先生，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恶的蜜蜂！
3: 等一下！不能打！
0: 可是它蛰我了呀，你看。
3: 如果你动手了，他们都会冲你来。我帮你处理。你这样做，动物会以为你会伤害他们，所以他们会用反击和躲避来保护自己。
0: 怪不得蝴蝶躲着我。
3: 这些都是恐惧所带来的误会。可以了。
0: 好像真的是这样，我和悠悠也因为恐惧造成过误会。那天我和悠悠在院子里玩，然后一个巨大的袜子就飞到了我们面前。这是谁的袜子这么大？这么大的袜子，因为太害怕，我以为是巨人。难道是巨人的？不好啦！悠悠，我们快回去。

0: 然可能藏在洗手间。有人吗？有人在吗？到处都找不到，难道走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乐比？
0: 我跟爸爸说了巨人的事情。
1: 那个可不是袜子哦，乐比。
0: 原来那只是爸爸的睡袋，
1: 躺在里面就可以了。哇哦！
2: 其实这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才会造成这种误会。
0: 好吧。
3: 这次的春游，同学们是不是有很多收获呀？不如拿出来讲一讲。
4: 今天被小狗追了半天，哪有什么收获啊？
5: 今天的奔跑一点儿也不自由。
0: 我有，乐比今天有收获，
3: 那就请乐比分享一下吧。
0: 今天遇到的小动物都很凶。那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受到伤害，所做出的自我保护。我们觉得危险时也会做出这种反应，其实这些都是恐惧带来的误会。
3: 乐比总结得很有道理。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小动物，大家不要轻易去招惹。

敢做敢当。悠悠，这是什么呀？哇，水晶球，好漂亮啊！悠悠，你看，里面还有星星。我们去玩水晶球吧。我就玩一会儿，不会弄坏的。还是骗不了你。坏悠悠。我要玩水晶球。悠悠，还给我。

妈肯定会骂我的。怎么办？怎么办，悠悠？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我们藏到妈妈找不到的地方。

0: 乐比，你有看见我的水晶球吗？
1: 啊，没看见。什么水晶球啊？
0: 好吧，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1: 悠悠，妈妈没有发现水晶球碎了。
2: 乐比，明天长颈鹿太太的生日会，你去吗？
1: 当然，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大礼物。
2: 这是什么盒子呀？
1: 啊，小草莓，小鱼

0: 的礼物嘛。现在全碎了，完了，这下闯祸了，怎么办？怎么办？乐皮，你可千万要保密呀、啊，不然一定会挨骂的，而且还没有点心可以吃了。好吧。
1: 乐比，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真的吗？
2: 水晶球和生日礼物都被弄坏了。但是我不敢说。
1: 乐比，我要给你讲一课了。给。
2: 谢谢红绿灯。
1: 那么我开始说问题了。我们要敢做敢当，做错了我们就勇于承认，大不了就是挨骂。你承认错误了，妈妈有可能不会怪你，相反会夸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好孩子。
2: 这是什么？为什么气球上面有一个表情？
1: 上面的表情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认同了我的话，所以你很开心。
2: 拜拜。
1: 但是我现在要破坏你的好心情了。如果你不承认水晶球那件事情，还帮小草莓隐瞒礼物被摔坏了的事情，那你还会开心吗？看来你并不开心，隐瞒和欺骗别人也会让别人越来越不相信你，所以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好吗？
2: 但是小草莓知道后真的不会怪我吗？
1: 但是你不说，你和小草莓都会难过很久的。如果你说出来，你们都变得轻松。
2: 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妈妈，我有事情跟你说，关于水晶球和生日礼物的事情。
3: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妈妈不怪你。
2: 真的太好了。那长颈鹿太太的礼物怎么办？
3: 别担心，看妈妈的。
4: 祝你生日快乐。
2: 长颈鹿太太，你的项链真好看。
0: 乐比，这条项链难道是？
2: 我告诉妈妈啦。
3: 小草莓，以后要像乐比一样，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0: 对不起，乐比妈妈。
3: 我们先给长颈鹿太太过生日吧。
4: 长颈鹿太太，快吹蜡烛吧。
2: 我们去玩那个吧。
0: 哇塞，真帅。
2: 走，我们去那里玩吧。
0: 乐比乐比，这个好好玩。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怎么掉了？喂，
2: 小草莓，水管掉下去了。

0: 这可怎么办？
1: 我们直接走吧。
0: 不行。

0: 是被路上的坑绊倒了吧？叔叔，你没事吧？
1: 乐比，我们走吧。他好像是吊车叔叔。
0: 不行，妈妈说要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2: 这些坑是怎么回事？
0: 是小草莓。
1: 哇，但也不全是，是水管砸出来的坑。
2: 啊，这不是吊车上的水管吗？怎么会在这里？你们不会开动了大吊车吧？
1: 我只是……
2: 你们怎么能随意开动大吊车呢？啊，这有多危险你们知道吗？不过你们是怎么开动吊车的？
1: 这个……
2: 哎呀，我这记性……哎呀，这件事我也有错，不应该忘记拔钥匙。现在你们来帮叔叔一起修路好吗？
0: 好。哇，和原来一样。平了平了，
1: 好厉害。
0: 出发，下一个。呜呼，
3: 前进。
0: 慢点慢点。哇，下一个。好耶，全部修完了。
2: 我们把水管放回原位就回家吧。好了，我们该回家了。可不能再忘记拔钥匙了。乐比，小草莓，我很高兴你们没有离开。
0: 我们是敢做敢当的人，当然不会离开。

0: 暖心小举动。悠悠，
1: 哦，
0: 悠悠，
1: 悠悠去哪儿了呢？
0: 悠悠，
1: 刚刚还在的。
2: 别哭别哭，
0: 悠悠在那里。
1: 我们过去看看。
0: 嗯，走。嘿嘿，悠悠，终于找到你了。
2: 乐比，我要告诉你一件悲伤的事。小草莓给大草莓准备的生日礼物花环丢了。
0: 难怪小草莓刚刚在哭。
2: 乐比，你今天在公园是不是捡到一个花环呀？你想想看。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是一个花环。
0: 哇，好漂亮。好看吗？
1: 太好看了。
0: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环了。哎呀，
2: 没事吧，乐比。
0: 红绿灯呀。
2: 乐比，你的花环真不错。
0: 其实这是我在那边捡的，我也很喜欢。
2: 乐比，这可能是别人落在那里的，它的主人肯

0: 很着急，最好放回去哦。我先走了，
1: 再见。
2: 小草莓，别哭，你的花环是什么样子的？
0: 快向乐比描述描述你的花环。
3: 有蓝色、黄色和红色的小花，是我做了好久好久的。
2: 是一样的花色耶，这个花环有三种颜色耶。好想自己留着那个花环。
0: 别哭了，乐比肯定会帮你找到的，要相信乐比。如果找到了，一定要感谢乐比哦。
2: 要不还是还给小草莓吧。
1: 乐比，给小草莓看看吧。
2: 小草莓，你看看，这是你的花环吗？
3: 是的，是的，终于找到了，太谢谢你了，乐比。
2: 不客气，不客气。哇，听到别人说谢谢你，真的超级幸福呀。
1: 说不客气的感觉也超级棒吧？
2: 真的耶！
0: 其实谢谢你和不客气都是礼貌用语，被人礼貌对待就会很开心呀。
2: 谢谢你的解释。
0: 不客气哦，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大家再见。
4: 下午都去我家，我也不找你吧。
2: 那下午有蛋糕吃喽。
1: 走走走，去吃蛋糕。
2: 你这样说不礼貌。要先谢谢小草莓的邀请哦，谢谢你小草莓，
3: 不客气，
2: 太棒了，耶！
5: 孩子们吃蛋糕了，大草莓吹蜡烛，
6: 生日快乐，大草莓！
1: 哇，好好的蛋糕，
7: 大家吃蛋糕吧。
4: 蛋糕香，
1: 谢谢小草莓的蛋糕，谢谢草莓妈妈。
3: 不准吃！啊，
7: 我的蛋糕！
2: 哎呀，公主啊，
7: 切勿模仿！
0: 放下吧！
1: 吃完了，太好吃了！我已经谢过你们了呀。
5: 大草莓，快看！妈妈还做了冰淇淋哦。
4: 小火车，冰淇淋，
2: 我来啦！耶！谢谢草莓妈妈，谢谢大草莓的冰淇淋。
7: 不要！
0: 住手！啊！你们实在太过分了，乐比，还有你，都来好好上一课吧。你们刚刚的行为太不礼貌了。
2: 可是我明明说了谢谢呀。
1: 我也说过了，我说完再吃的。
2: 我觉得我们很有礼貌呀。
1: 我也觉得，难道说谢谢不礼貌吗？
0: 尽管你们说了谢谢，但大草莓并没有同意让你们吃。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不能擅自拿别人的东西，这非常的不礼貌。你们要学会如何向别人要东西，去试试向玩偶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吧。去吧，
1: 我先来，我要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快给我。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为什么不给我？
0: 过去看看。没事吧，小火车，你是不是忘了说什么？
2: 还忘了说谢谢。
1: 对啊，我忘了。哎呀，我要再去试一遍，把去大乌龟家的地图给我，谢谢你。
0: 对人不礼貌，别人就可能生气。
1: 我都说谢谢了，还不礼貌吗？
0: 乐比，你去试试。请求别人说话不能太粗暴哦，语气尽量温和一些。询问别人前最好说请或者请问，
1: 最后还不要忘了说谢谢。
0: 去试试吧，乐比，记得说请哦。
1: 还有谢谢。
2: 请问能给我一份去大乌龟家的地图吗？谢谢你。
1: 这么简单，我也去。
0: 哎，等他们好了你再去。
2: 谢谢。看，成功了，哈哈。
0: 太棒了，你刚刚很有礼貌哦。
1: 好神奇，我去要份蛋糕试试。

请问能给我一份蛋糕吗？谢谢。哇，请再给我一份，谢谢。请多给我一些，谢谢。

0: 比，这样说话非常不礼貌。
1: 可是我说了请问和谢谢呀。
0: 乐比，为什么说话这么大声？
1: 因为大家都让我说话要大声。
2: 乐比，你怎么不吃呢？
1: 我没有勺子。
3: 你应该向服务员要呀。
1: 可是你刚让我吃饭不要吵。
2: 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当然要大声说出来呀。
1: 服务员。
3: 上一站怎么不大声说出来？
1: 你让我不要吵的。到底该不该大声说话？我不明白。大声说话为什么也不对？
2: 嘘，不是不对，是
4: 发生了什么？好大的声音！
1: 红绿灯，你最懂礼貌了，你快教教我。
4: 乐比，大喊大叫确实不礼貌。
1: 可是。我只是想让大家听见我在说话。
4: 老师，我还是把乐比带进去说吧。
1: 有时候他们嫌我吵，有时候又要我大声说话。
4: 是这样的，说话的音量是要分场合的，很多公共场所都不能大声喧哗，比如医院、影院、图书馆，
1: 还有公交车。
4: 但当你需要发言的时候，你确实应该提高音量。
1: 我提高了，但你们都要我安静。
4: 因为你的声音能让别人听见就好，不用太大，不然会打扰到别人。很多时候，小声说话也是一种礼貌。
1: 老师。
0: 有事吗，乐比？
1: 请问能给我一支新铅笔吗，老师？
0: 当然可以。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叔叔，请在下一站停车。
3: 没问题。
1: 谢谢叔叔。
3: 不客气。
1: 请您给我拿一双筷子，谢谢。
2: 好的，不客气。
3: 乐比，你今天讲话真的很有礼貌哦。
2: 没错，乐比真棒。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萨萨，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

0: 国，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1: 嘿，
0: 来来。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
0: 啊，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1: 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啊，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

0: 张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0: 哦。啊，你又回来了。
2: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子，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2: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2: 哦，嘿嘿，真的，
0: 真的，
2: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2: 好。哦，嗯，嘿，嫂嫂，扇吧。

0: 嫂嫂，嫂嫂，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2: 夫人，关好了呀。
0: 嫂嫂，
1: 啊，
0: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2: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2: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你到底借不借？
1: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1: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0: 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师傅，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哎呦，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傅休要烦恼，
2: 你是？
1: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我们都不想吃，
3: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嗯。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
4: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1: 八戒，师傅。 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1: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3: 鸡雷山啊。
5: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哈哈哈哈哈！哎，休要胡言乱语。
6: 是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
5: 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6: 正是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你这猴子，欺了我儿。 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哎！啊！哈哈哈哈哈！

0: 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笑>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安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哎，
0: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哎，
3: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姬雷山路啊。
1: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0: 有劳尊神，大王，你伯坦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你可回来了，大圣！
4: 那牛魔王呢？
0: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哦，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0: 好，
1: 走。
0: 哎，小心！哎，
5: 大王，大王请。

水晶晶兽。啊，嘿嘿嘿嘿。

嘿嘿嘿。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

0: 我端哪？啊！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一杯香中之水。啊，好，夫人请。大王请。请。怎么了？
1: 好久。 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0: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夫人。 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夫人，你醉了。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那就上床安歇吧。夫君，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
0: 气死我了！不休，气死我了！
1: 夫人，夫人，哎。
0: 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嘛？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1: 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呀，
0: 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好宝扇，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3: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
2: 想吃鱼那牛魔王口。

0: 八戒，
1: 哎，
0: 你去迎迎你师兄。
1: 啊，
0: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1: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2: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1: 你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
2: 哦，
1: 哦，哦，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哎呦！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哦，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1: 啊，
0: 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造反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0: 徒弟们，
1: 师傅，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悟空。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3: 好嘞。
4: 走，我他妈来了！快走！你下。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2: 来来来，
0: 慢慢，
2: 请。
0: 长老，请。
3: 来。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2: 快走，快背上，
3: 哎，
2: 这边来，
4: 快走，
2: 哎，
4: 快点，
3: 哎，好，
4: 哎。

0: 长老来，请坐。我寺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快去看。
4: 哎呀。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1: 是是是。
0: 和尚们听了，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气煞老僧了。

0: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2: 长老，请起。
3: 救救吧！
1: 起来。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
1: 啊，
2: 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
1: 嗯，
2: 你去置办扫帚，
1: 啊，
2: 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嗯，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嗯，师父。哎，嗯，
0: 嗯，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呜，嘿嘿，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呜，哎，呜。

师傅，咱们上去吧。啊，来。

0: 悟空，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你到了，再来点，再来点。嗯、
1: 哦，
2: 回来。
3: 嗯，
2: 不错。
4: 嗯，
2: 谁？
4: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2: 你是哪儿来的？
4: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嗯，
2: 这个你管不着。
4: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嗯，
4: 哎，
5: 给他倒。
4: 嗯，哦，
5: 佛，
4: 嗯。

0: 饶命啊！哎呦，哎呀，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啊！谁偷走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啊！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哎，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笼子？
4: 公主，

0: 恐怕是个虫子吧。
1: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0: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1: 快把他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0: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0: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1: 奔波吧，
4: 驸马，
1: 你去吧。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1: 这只毒簪，
4: 毒
1: 放在茶饭里
4: 哦，
1: 搅上一搅。
4: 小的明白。
1: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哎，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
0: 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2: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2: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2: 嗯。

0: 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
1: 。这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喝。来。 来，我肚子疼。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啊，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哎呀，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啊！
4: 大圣道，不要是大名。

0: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你交出来吧！啊！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
0: 免得麻烦。
2: 对，
0: 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
0: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这猴哥，这……哎，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2: 无妨，无妨，
0: 还没找着宝贝呢。哎，
1: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涧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
2: 聊表敬意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2: 啊，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上茶。哎，这个，哎，你，大师还等着呢，这宝贝，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别唠叨。
0: 怎么样？
2: 都准备好了。嗯。
4: 长老，啊，请坐呀！好，请吧，请用茶。啊，好，啊，请，请，请，哎，哎，二位，请，
2: 请，请，请，
4: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哎。
4: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嗯，啊，哎，这没了，这没有。哈哈，
2: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
2: 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4: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绝对没有。想是
2: 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2: 哎，
4: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
0: 请喝茶。
2: 好。
0: 嗯，好，
2: 好，好，
0: 请。
4: 好茶呀，是好茶，是好茶，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哎，请，有毒。啊，哎，哎呀，岳父，岳父，岳父。
2: 岳父，岳父，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好。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快！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哎
0: 嘿嘿嘿，
1: 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哪里跑你？哪里疼？哎，丢掉了一条。

0: 三太子，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啊。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3: 太子
2: 滚。
3: 啊，太子。
4: 你看
5: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6: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5: 好，好，好。
7: 阿弥陀佛。
8: 师父，

0: 去前边看看去。哎，
1: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哎，师傅，坐下歇会儿吧。
0: 八戒，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2: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3: 阿弥陀佛。
4: 有劳尊神。悟空，是何妖怪？师傅！
5: 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 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哎，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0: 师傅，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2: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3: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3: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妙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2: 截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0: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来，
0: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鉴赏一鉴。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8: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

0: 好的
1: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妈妈好，妈妈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

0: 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您正在

0: 东南卫视，
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

0: 不方便了嘛，
1: 嗯，
0: 出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块，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块，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4: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只要9毛9。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块，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现在只要29.8块，
4: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

0: 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紫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1: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
3: 妙啊，
4: 妙极了！
5: 贵客。
6: 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7: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
8: 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9: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有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10: 哎，这，你，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成全了吗？
12: 你过去吧，哎，不能走，哎呀，听，休要鲁莽啊！是，
13: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哎，对对，
14: 不可，来来来来来来，
1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师傅，我
1: 师傅
0: 在那儿。
1: 师傅，
0: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在那儿。师傅，
0: 师傅，
2: 你上哪儿了？你
0: 师傅，
3: 师傅，
0: 没事吧？
2: 你上哪儿了？
4: 啊？
2: 我瞧瞧。

0: 难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
2: 这这么好的锅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去！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走。
0: 走，快点！

0: 二师兄，走啊！走走走！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2: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1: 那我倒没什么。
2: 师傅，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
2: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真是！师傅，
1: 快走！
0: 师傅，
1: 大师兄。
2: 师傅，小雷音寺，
3: 悟空，
2: 哎，
3: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2: 师傅，
1: 八戒。
3: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3: 师兄，快上来啊！
1: 哎，师兄，快一点啊！

0: 我抓起来！
1: 走！嘿！嘿！嘿！啊，师傅！

哎，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的，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了寿又吃了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哎，嗯，大王，你尝尝。嗯，哎，怎么样？哎，嗯。

0: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嘿，哦，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悟净，悟净，
1: 啊，
0: 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去赶进来。
0: 这
1: 是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你听见没有？
4: 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来，好好，来打，
7: 使劲，
8: 使劲，
2: 使劲，使劲啊！使劲，使劲，使劲啊！
9: 什么事啊？
10: 唐僧他
9: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6: 来人！使劲，使劲，推推！大圣怎么样了？
11: 怎么样？
4: 不进士啊！
11: 怎么样了？
6: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别！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6: 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4: 哎，忍着点糖啊！
6: 哎呀！
1: 师傅，这边走。
6: 师傅，
9: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9: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4: 我，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9: 嗯，敢呢。打赌，
4: 打赌。
2: 赌什么？说。
9: 赌什么？
12: 赌什么？
2: 赌什么？
12: 赌什么？
9: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12: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2: 斗不过呢？
9: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

0: 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好，说好再说。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2: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2: 师傅的啊！
3: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2: 快，师傅，哎呦，
3: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哦，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2: 哦，
3: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4: 快走，快走，
3: 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
2: 走，
3: 快呀，
2: 跟上，走。
3: 走，师傅，走走。
4: 把这个告辞了。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5: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师傅坐好啊。走。
6: 八戒跟上。
2: 哎。走。
7: 大师兄，大师兄。
6: 悟空，快点。
2: 师傅先走。师弟，
7: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3: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7: 二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7: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0: 啊！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0: 哪里跑？啊！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4: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3: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
4: 啊？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3: 哦，
4: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城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琦。我们来看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

0: 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5: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
6: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5: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时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3: 近期，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大肆宣扬封禁小红书的合理性，将其包装成反诈领域的突出政绩。然而，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却狠狠打脸了民进党当局。
7: 近期，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后，岛内诈骗案件数下降。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在日前公布对比数据，称封禁小红书前后8个月相比，与小红书相关的诈骗案件减少约72%。民进党当局借此大肆宣扬封禁小红书的合理性，将其包装成反诈领域的突出政绩。然而，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该公司在台湾地区主动移除超过310万条诈骗广告，封停超过4万个涉及诈骗的广告账号。这份报告的发布，让民进党当局此前用局部数据堆砌出的打诈政绩瞬间站不住脚。据台媒报道，回溯至小红书被封禁前的2025年1月至11月，台刑事警察局反诈系统公开的报案记录显示，台湾地区与小红书相关的诈骗案件共756件，而同一时期，台警方统计被害人接触涉诈内容的平台来源数据中，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旗下3大平台的涉诈案件合计高达8万多件。两相比较，小红书相关诈骗案件在同期全台平台涉诈总量中的占比仅约1%，完全不属于岛内诈骗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
8: 它只是赖清德抗中保台逢中必反的一个环节嘛，这样大家了解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抗中保台的倾向，我一点都不意外啊。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办公室自称原本要向37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的庇护工厂采购中秋礼品，却因公务机要费遭删减冻结，被迫放弃采购，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
5: 赖清德办公室公务机要费日前遭台立法机构删除，冻结3000万元新台币。赖办以此为借口，临时叫停了向庇护工厂，也就是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机构购买中秋礼品的计划。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1.5万盒中秋礼品他将全数承接，不让庇护工厂已经投入的心血付诸流水，更不能让身心障碍朋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9: 愿意把这15000个消失的订单全部把它买下。

0: 来，那我想这37家庇护工厂就可以拿到30000盒中秋礼盒的订单，比原来下单的15000盒还要多一倍，这对他们当然是好事，所以我会努力，我也支持我们郑主席的呼吁。
1: 我们政府现在通过那么多预算，你这一点钱拿不出来，那你干什么吃的嘛？你弱势的钱都拿不出来，但是绿油油就补助的盆满钵满的，这不合理吧？
2: 另一方面，因提案删减冻结赖办公务机要费而受到绿营攻击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也在脸书上再度发文回应，他表示有正气就不怕邪气鸟气，很快就要审查2027年度当局总预算了，他会认真找出这些青鸟绿媒四主，大幅删除他们的预算经费。民众的纳税钱不是给青鸟绿媒用来制造对立冲突和散播谣言的。最后，翁小玲还引用文天祥的《正气歌》来表达立场：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士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3: 台立法机构删减和冻结赖清德办公室共3000万元新台币公务机要费，赖办便直接以此为由宣布放弃庇护工厂中秋礼品采购，把订单取消的责任导向了蓝白删减预算。外界质疑，公务机要费并非唯一的经费来源，台湾年度总预算规模庞大，赖办本可以调整其他业务科目经费来维持这笔公益采购，并非是只能绑定公务机要费这一笔钱。况且啊，公务机要费本身的法定用途也不是专门用来采购类似庇护工厂的月饼礼盒。赖办的理由过于牵强，但他就是这么干了。这就是民进党典型的蛮横无理做法。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批评，面对台立法机构的监督，赖办这次直接选取社会公益议题对外卖惨，把制度内的权力斗争转化为了社会舆论战，把社会弱势群体推到了冲突前线。这是拿弱势群体当政治挡箭牌，把公益关怀工具化。对此，中国国民党把赖办放弃采购庇护工厂的1.5万份中秋礼盒全部买下，这样的接招啊，凸显了人性与温情，且化解了赖办的无理取闹，等于让赖办的拳头打在了棉花上。蓝营更理直气壮地表示，赖当局2027年度总预算高达3.6万亿余元新台币，另有各项特别预算与重大支出。如此庞大的纳税钱支出，本来就该一笔一笔查，一项一项地问。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每一笔都不会轻易放过。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向美采购的陆基鱼叉反舰导弹近期在美国完成了首次研发测试。这项总价高达23.7亿美元的军购案，美方多次以供应链、工厂产能跟不上为由延后，全案交付期程拉长到将近10年。岛内舆论痛批，鱼叉反舰导弹采购是美方施压、民进党当局配合的政治订单。
4: 据台媒引述美国海军网站报道，台湾地区向美采购的鱼叉导弹日前在美国境内完成首次研发测试，成功从陆上发射击中位在海上的靶船。他们后续还将进行第二阶段测试，进一步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性能。该采购案是在2023年签署，总价值约23.7亿美元，包括400枚鱼叉三型导弹、4枚训练弹、100辆发射车及25辆雷达车。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此前曾承认，美国对台军售延宕金额约191亿美元，其中就包括陆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美方多次以供应链、工厂产能跟不上为由延后，全案交付期程拉长到将近10年。原定2026年初首批交付的订单被推迟到2027年下半年。据了解，台湾已有量产熊二、熊三反舰导弹。外界质疑，同等武器还要花天价向美采购排挤自制导弹的预算。蓝白阵营指控，此案是美方施压、民进党当局配合的政治订单，不是台军真正作战需求。岛内舆论痛批，台湾拿着老百姓纳税钱充当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2025年12月26号，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相关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宣

布对20家美国军工企业及10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波音公司圣路易斯分公司榜上有名，该公司的产品中就包含鱼叉反舰导弹。对于台湾地区向美军购相关问题，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此前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

0: 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

0: 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了22岁生日，台北市木栅动物园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
4: 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以竹竿、甘蔗及多种新鲜蔬果组合成的蔬果火车为圆圆精心筹备生日餐。圆圆嗅了嗅面前的食物，随即伸出爪子抓取最喜爱的甘蔗蜡烛，面对粉丝们大快朵颐起来。
5: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
4: 22岁的圆圆已经步入高龄阶段。据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觅食、抓取与啃食。
6: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4: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如今两个女儿圆崽和圆宝已分别13岁和6岁，特别是圆崽已进入生育阶段，后续繁衍计划受到外界关注。
6: 我们会持续跟那个相关的单位，就是保育中心那边，我们会持续做联系。那我们最近也有探访他们，就是开会的时间。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再跟大家宣布。
4: 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团团圆圆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

0: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2处武器装置进行了打击，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声明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朗多人受伤。8月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的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俄美乌三国总统只有在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会晤。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此前一天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8月30号早晨，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0多人，稍晚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有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今天要推。

0: 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热爱动物小乐比。
1: 悠悠，我们来浇花。哇哦！
0: 走。

0: 乐比，小动物们饿了。
1: 我们要帮助他们吗？有了，把这些给他们。嘿嘿，让我看看。他们怎么都不吃呀？让我想想。啊，原来是这样。

他们应该就会吃了。

0: 食物都吃完了。妈妈，我也饿了，还有吃的吗？
1: 别担心，妈妈怎么会让好孩子饿呢？甜甜的大蛋糕。
0: 妈妈太棒了。开始野餐了。

0: 嘟嘟嘟，
1: 呀！哈
0: 哈，我是宇航员，耶！

0: 小猫。喵。你好呀，小猫咪。
1: 喵。喵。它好像不高兴。

我们一块来玩泡泡吧。

悠悠，悠悠，喵，小猫咪，你找到悠悠了吗？

激的大冒险。今天多亏了小猫咪救了我和悠悠。对了，上次我们还喂小动物呢，小猫咪你也要吗？嗯，哈哈，小猫咪你真棒，下次我们一块儿出来玩。

0: 放假不用早起，赖床可真舒服。
1: 明天新年可不能赖床。
0: 明天我一定能起得比爸爸早。是谁呀？
2: 小草莓，找乐比和悠悠吗？快进来吧。
0: 嘿嘿，悠悠。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会伤到人的。好了，你们几个好好玩吧。不要做危险的事哦。
1: 悠悠，乐比，我们去找小火车和红绿灯玩吧。哇！救命啊！

0: 谁？
1: 小火车，你冷静一点。
0: 我也要加入他们。我来也。
1: 你们不要乱来呀、
0: 啊！小草莓上车。
1: 你们快停下！哎
0: 冲啊！
2: 冲啊！
1: 快停下！哇，
2: 又要奔跑。小草莓，你撑住啊！
3: 哎，真干净呀！
0: 你等我一下。

0: 画完了，你太慢了。
1: 哦，你看你挂的灯笼，
0: 我来帮你们看看。不对不对，往左一点。不对不对，往右一点。对，就是这样。
2: 怎么还是歪了？
0: 外面好冷，我们快进去吧。
2: 小火车，你别跑！
1: 这个小火车真是的，连个灯笼都挂不好。门帘怎么还歪了？
3: 让我们买气球吧。
1: 这几个挂这里。
4: 大家来吃饭啦。看这些饺子，我们晚上年夜饭就是吃饺子。
2: 好耶，
5: 好耶，
6: 太棒了。
4: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2: 大家快来一起吃饺子吧。
7: 妈妈等你好久了。
4: 大家久等了。这饺子看着很美味呀。
7: 对呀
5: 对呀对
2: 呀，我来帮你吧。
4: 不过你要小心烫哦。给。
2: 老师，这一碗给你。
4: 谢谢乐比。
2: 爸爸，这一碗给你。
8: 谢谢乐比。
2: 悠悠，大草莓，草莓阿姨，小草莓，小草莓，还有小火车，妈妈，
4: 谢谢你，乐比。
2: 最后还有我。
4: 大家快吃，不要等凉了。
8: 雪停了。哎，大家快来！
5: 来了！
8: 真漂亮！
5: 真漂亮！
9: 真漂亮！
10: 真漂亮！

0: 任性的代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运动结束，咱们出去玩吧。
3: 哦，今天很冷，出门的时候多穿点儿。
0: 知道啦。
4: 终于完成了，我今年的第一个雪人。不要过来呀、啊！快点转弯，这边危险！
0: 不要啊！
4: 转弯，快转弯！我没事，我没事。哎呦！你们没事吧？
0: 有撞到雪人吗？
4: 没有。你们有摔到哪里吗？哦，怎么了？哇哇
0: 哇！哇！
4: 我的雪人！小火车，你撞飞了我的雪人。
5: 没关系。那我们去打雪仗吧。
6: 好呀，我们去打雪仗。
5: 打雪仗，出发！
7: 乐比悠悠起床啦，午觉不能睡太久喽。
0: 爸爸，我们去院子里玩啦，嘿嘿。哇！又下雪啦！哇！
5: 给他取名小草莓二号。
0: 小草莓，你的雪人也太丑了吧。我们堆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吧。
5: 好啊。
0: 堆好喽。
5: 手套，
0: 我有围巾，悠悠有帽子，雪人看起来也好冷。
5: 当然了，你要是什么都不穿，站在雪里一定会冷。
0: 那我们想想办法帮帮他吧。悠悠，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哇！
0: 悠悠，你这个办法真好，这样他的头就不冷了。我把围

0: 不冷了。
1: 我要给我的手套吗？可是我就没有了。
2: 对了，我把它藏起来。
0: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他的手还很冷。对了，小草莓，你的手套呢？
3: 我没带。
0: 啊，我有看你今天戴的。可以借给雪人吗？
2: 啊，不要。
1: 可是我们会生病的。
0: 就一会儿，你看它多冷呀。小草莓，你快帮帮他。
3: 好吧，罗比。
0: 完成。

0: 稍微有点发烧，应该是感冒引起的，吃了药就好了。爸爸去拿药。
1: 爸爸，可以不吃药吗？药太苦了。
0: 不许任性，药一定要吃。来，乐比。
1: 不要不要，我不要。
0: 不吃药，病情会加重的。
1: 但是药太苦了。总之，我不要吃药。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你还记得你上次营养不良晕倒的事情吗？趁大人不在家偷吃零食，
2: 真好吃呀！
0: 在学校每天都有零食时间。
2: 今天是我最喜欢的烤香肠。
0: 零食吃饱了回家不吃饭。
3: 乐比。以后没吃完饭不能吃零食。
0: 太多的垃圾食品让你营养不良，导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0: 觉得你做的正确吗？乐比，你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能这么任性了。爸爸妈妈也有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天冷加衣，天热脱衣，好好吃饭啊。这对乐比应该不是难事吧？可以的，爸爸。
1: 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
0: 好，那我给你拿药。
1: 一定要吃药吗？
0: 当然，吃了药后身体才会恢复健康。勇敢一点，乐比。

0: 哇、哦！乐比真棒，吃了药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1: 嗯，好。嘿，那我睡了。嗯，
0: 嘘。
2: 叫上乐比，我们就可以打雪仗了。耶！
3: 乐比，出来玩。
2: 你们等一下哦，乐比去加个衣服，不要随便脱衣服哦，早点回家。
1: 好的。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

0: 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
2: 二位请坐。
3: 拜见元帅，拜见元帅。二位将军有何事？孟玲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4: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鬼婴，
5: 在。
4: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

0: 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
1: 好去好回。
2: 孙媳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3: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关将士。
2: 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
1: 你去太过明显，
2: 还是派个人去。
1: 嗯，
4: 来，多吃点啊。
1: 哎，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5: 谁说不是呢？哎，是啊，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6: 对呀，
5: 哎，
6: 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1: 是啊，
5: 哎呀，
6: 我看
5: 哎，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
1: 小姐，就吃一口。怎么了？气死我了！谁惹着你了？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你干什么你？
6: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你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听见了吗？ 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
7: 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嗯，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 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嗯，现在臣有点明白了。嗯，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嗯，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 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2: 嗯，
7: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嗯。

0: 回应。
1: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2: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
0: 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啊，好。
1: 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
2: 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2: 对。
1: 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3: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4: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

0: 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3: 快说。
2: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3: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2: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2: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3: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4: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5: 是啊，
6: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4: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7: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8: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6: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让开！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
6: 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刘部
1: 后会有期。
3: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4: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5: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
6: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7: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

0: 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1: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0: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1: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2: 韩信，
3: 我想在，
2: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哎，
5: 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6: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3: 宋军！
4: 胆小鬼！
2: 哈比赤，
7: 穆相在。
2: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7: 好，穆相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0: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7: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哎哎
7: 哎，好事！哎，弟兄们，过来玩玩！
8: 来，
7: 痛痛快快的玩吧！
9: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0: 元帅，我们也去。
0: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1: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9: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0: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1: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0: 遵命。
1: 好。
4: 好。

0: 这个交际好啊，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哥，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好，好，好，有点悬。 好好学着点吧。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2: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1: 吴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2: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拉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也得占。
3: 对，
4: 攻城！
3: 攻城！
4: 攻城！
3: 攻城！
4: 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

1: 我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2: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3: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4: 桂英啊，哎，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5: 坐，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是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嗯，桂英啊，
4: 哎，
5: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4: 攻城。
5: 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的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6: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5: 我看过。 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
4: 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4: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 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哎哎哎，
7: 穆元帅，
8: 你看怎么办呢？这
5: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9: 是，走了，爹，走。
2: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9: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 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10: 嗯，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3: 快点，
4: 杨将军，
2: 快，慢点，
3: 快，
2: 来，注意安全，
4: 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
3: 好，
4: 小姐，请您回帐。
3: 好，这，
2: 我在这忙着呢。
4: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
2: 小心，
3: 来这边。
2: 桂英，不，
5: 回来了。
2: 穆元帅，
5: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生分了。
2: 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5: 是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5: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5: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2: 你是不是疯了？
5: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你干嘛呀你？
2: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5: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2: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5: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2: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5: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2: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5: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管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笑>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4: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1: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4: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3: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10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1: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0: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2: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1: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0: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1: 难道你不以为？

0: 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1: 可您做的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 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
1: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3: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1: 嗯。
3: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1: 嗯。
3: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妹说。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当然不如。既然这样。 就不必向父皇提议。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她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有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2: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1: 八王爷。 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
0: 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
1: 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
1: 哎，
0: 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
1: 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
0: 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
1: 是。
2: 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1: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
2: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2: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1: 神木之上双龙旬，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1: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2: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1: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2: 大是大非。
1: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1: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兵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嗯。哼哼哈哈哈！严营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 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3: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0: 速回皇宫。
2: 是。

0: 娘。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哎，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0: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嗯，臣没有猜错的话，是钦辽内奸干的。嗯，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1: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0: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

0: 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嗯。嗯。娘，娘，看这个。哦，嘿嘿嘿，
1: 真好看啊！
2: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
3: 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5: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啊写了两句诗。<笑>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笑>
2: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嗯，排风，这两句是我们都知道。
5: 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6: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5: 快快备马。
7: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程中日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哎呀，
2: 圣上。
1: 嗯。
0: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0: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是是，
0: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4: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0: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
6: 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7: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8: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6: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
4: 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7: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哈哈哈哈，
4: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 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跳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

1: 把你给击败，你连宗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 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 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1: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
0: 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嗯，我们以试高低。哎，对对对，请上出题吧。请上出题吧。当下，国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事十万火急，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 来不及了，前方战事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1: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0: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我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不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2: 可是，
0: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3: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名字给我女人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名字全。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 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
4: 是。

0: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1: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
2: 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3: 啊，这……
4: 快快去呀！
5: 啊，是。
6: 这怎么了？哎，你看他家。
7: 怎么挂着白帐了？这是死了吗？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 走，
2: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3: 走了不少？
2: 是圣上。
3: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4: 去了天波府，
5: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哎呀，这是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啊，你看怎么挂？这帐子是 居的。
0: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 事先？
5: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5: 这怎么办呢？
0: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5: 原来是这样，真的。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5: 就是啊，
4: 就是啊，
5: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 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

0: 这吃高营养高蛋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 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是海野生小黄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4: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5: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6: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0: 1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

0: 马贵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4: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 啊，原来是这样。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4: 就是啊，
1: 就是啊，
4: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对对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做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6: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7: 呼延赞。
5: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7: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8: 干什么？
5: 八贤王啊，
7: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7: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5: 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0: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1: 哼。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克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未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5: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5: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5: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拿回去吧。哎，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1: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1: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3: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7: 桂英啊，
8: 哎，
7: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8: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7: 正是。
8: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7: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依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9: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他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7: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9: 爹，
7: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8: 在。
7: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8: 我知道了。
7: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8: 这可是太君旨意。
7: 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8: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7: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世道变凉，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圣上又推出了别人。
8: 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
7: 哎，
0: 老太君。
7: 呼延老将军。
5: 呼延。

0: 严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1: 见过呼延老将军。
0: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2: 呼延老将军，请。
0: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1: 奶奶请。
3: 啊，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
0: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2: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3: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0: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3: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2: 是，
0: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得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啊，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延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嗯，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0: 嗨，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

0: 你肯定能赢，真的。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
1: 儿遵命。
2: 谢武伯。
0: 武伯。
2: 好！
1: 桂英，
2: 哎，
1: 咱们俩试试，
3: 比试比试。
4: 干爹，你有喜了！
5: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4: 那
5: 是你姐和姑爷的。
4: 哦。
5: 哎呦，又出事儿喽！
4: 啊！
5: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4: 又跟人比？
5: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4: 不知道。
5: 呼延赞，
4: 呼延赞，
5: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4: 哦，
5: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4: 就是，
5: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4: 讨厌。
6: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7: 嗯，哦，娘，
6: 好，老太君，坐。
2: 呼延老将军，
6: 坐。
2: 哎，
6: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3: 呼延老将军，
6: 嗯，
3: 何时想比试比试？
6: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

0: 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0: 里间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子英，
1: 哎，
0: 咱们俩试试，
2: 比试比试。
1: 嗯。
3: 干爹，你有喜了！
4: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3: 那
4: 是你姐和姑爷的。
3: 哦。
4: 哎呦，又出事儿喽！
3: 啊！
4: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4: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4: 呼延赞，
3: 呼延赞，
4: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3: 哦，
4: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3: 就是，
4: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3: 讨厌。
5: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6: 嗯。哦，娘。
5: 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5: 坐。
1: 哎。
5: 这

0: 第一仗，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他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1: 胡言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2: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1: 胡言老将军呢、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
1: 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3: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2: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胡言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胡言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1: 胡言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2: 胡言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0: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1: 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2: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
1: 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3: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2: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3: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2: 哦，
3: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
4: 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 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2: 老夫选正。
4: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5: 哎，
4: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2: 好吧。
4: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6: 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4: 呼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 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比高低。是，请。
2: 虽然老夫。 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4: 好。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 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二十余年呢。
7: 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媳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4: 我孙媳甚是聪明啊。

0: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1: 用不知道。
0: 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1: 锣鼓阵？
0: 对，你想想，咱木克寨的女兵啊，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1: 看了。
0: 有彩云，

0: 就赢了，
1: 赢了。
0: 你说这呼延赞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1: 阵，
0: 他一定是牛马阵。
1: 牛马？
0: 嗯。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点活，你姐小时候咱都干过，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1: 好，
0: 笑一个。快，等会儿我搜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嗯。舒服，爽。
2: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3: 哎，
2: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2: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3: 嗯。
2: 儿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3: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 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0: 计时开始。

0: 跑。
1: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1: 老太君。
2: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 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
0: 十分佩服少夫人，
3: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此？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2: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有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2: 桂英接旨。

0: 谢圣上。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强加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2: 嗯，
1: 走去厨房也可以。
2: 嗯，
1: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10: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5: 嗯，
1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4: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高纯度高

0: 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买就对了呗。
9: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7: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 临时放一下。
2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

0: 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雾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3: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哎，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我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切，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烈烈，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嘿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
0: 哎，
1: 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
0: 啊，
1: 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字？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像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
7: 末将也愿前往。

0: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 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0: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
1: 嗯。
0: 杨宗保，穆元帅，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什么？这我是御寮先锋，我怎么能催粮？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寮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不行！
2: 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哼，
3: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4: 说的是，嗯，
1: 是穆元帅。
0: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3: 在。
0: 小姐，
3: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5: 按监军，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就，哎，穆桂英大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撞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千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嗯，告辞。
6: 哈哈哈哈哈！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嗯，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嗯，
7: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嗯，
8: 末将遵命。
7: 齐乃将军，
8: 末将在。
7: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8: 元帅。
7: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0: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
7: 会派重兵监督，
0: 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

0: 怕是难好了。没事儿，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 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1: 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2: 我没走，这次走了，快走！
0: 攻打木克寨时。 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杨元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0: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 我们修了2天2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他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1: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禀报王将军，加紧。

0: 前行。好。
1: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

0: 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1: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0: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1: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0: 好。
2: 这
1: 请
0: 请。
2: 你说这么晚了，
3: 是
4: 少将军这
0: 你们都早点休息。
2: 这嗯
1: 啊，
0: 请。
1: 杨将军。
0: 王监军。
1: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0: 监军客请、啊、来请
1: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0: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1: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0: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5: 干。
1: 嗯。
6: 记住了，不管王庆隆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1: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监军请讲。
1: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7: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1: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6: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8: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6: 你走。
1: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0: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1: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0: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
0: 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呀，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1: 哦，
0: 哼，糟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1: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3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慨当以慷，
1: 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监军是大宗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1: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0: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嗯。

0: 小草莓。我。我。
1: 乐比，一起来玩吧。
2: 不了不了。大草莓，小草莓，你们知道大熊叔叔吗？
3: 我听说公园的大熊叔叔是一位高手，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连丢在空中的水果都能快速的切好，都会整整齐齐的掉落在桌子上。然后，哎呀，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好棒好棒！我也听说大熊叔叔很厉害。
2: 大熊叔叔真的是高手吗？有点怀疑。
1: 真的啦，大熊叔叔可厉害了，不仅是高手，还会用意念控制刀呢，可以挥动几下就能把西瓜雕刻成一朵大鲜花呢，好看极了。手一挥就能把水果切成一个个小方块，
3: 真厉害。
1: 大熊叔叔最厉害了。
2: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对了，去问问大熊叔叔。哈哈，嘿，悠悠，我们出发吧。再见，大草莓，小草莓。
4: 再见，
5: 再见。
6: 乐比悠悠，你们去哪儿？
2: 我想去公园问大熊叔叔是不是高手。
7: 高手。

0: 乐比悠悠，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先走了。
1: 小火车胆子真小，一定是害怕了，竟然听到找高手就跑了。乐比悠悠，我们一起去吧。
2: 悠悠今天还要陪妈妈买菜，去不了。
1: 悠悠不能一起去，我陪你去吧。
2: 等会儿见。嘿嘿。
1: 乐比乐比啊，那个就是大熊叔叔。
2: 原来这就是大熊叔叔。等会儿该怎么问？就这么过去，大熊叔叔会不会说呢？而且我不认识大熊叔叔。
1: 别担心，大熊叔叔很喜欢小朋友的。
2: 那我们赶紧过去，问问大熊叔叔到底是不是高手吧。走吧。
3: 小朋友想买些什么？
1: 大熊叔叔，你真的是高手吗？
3: 高手，你们瞧好了。哈哈，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好了，
4: 好厉害呀！
2: 难道真是高手？
1: 应该是吧。
2: 我觉得不像啊。
3: 小朋友，我会的还有很多哦。
2: 好厉害呀。
3: 好了，给。
2: 谢谢。
1: 你真的是高手吗？
3: 不是。
1: 可是明明那么厉害。
2: 西瓜切得又快又好。
3: 逗你们的，其实只是熟练了，我不是什么高手哦。
2: 大熊叔叔，你还是很厉害呢。
1: 是呀，是呀。
3: 小朋友们，任何事物练得多了都会熟练，我也只是切水果切得多了点。
4: 我们知道了。好甜。
0: 你们听说了吗？山顶上面住了一只大章鱼，它比大树还高，眼睛比我们还大。
5: 我也听说了，它长长的触须可以把大树都给拔起来。
0: 对的对的。
5: 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头盔，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天上飞，可厉害了。
2: 会不会又像大熊叔叔那样是假的呢？
0: 假的？那我们去看看吧。
5: 我才不去。
2: 我们去找老师吧。老师，我们想去山上。
6: 好的，路上要小心哦，在外面也不要追逐打闹。
1: 好的，明白了。
2: 好的。等一下。
1: 怎么了？
2: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1: 让我看看地图，地图显示是笔直的往前走，可是并没有这条路啊，这真的好奇怪，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0: 那边有人，
1: 让我去问问。你好，请等一下。
3: 怎么了？
0: 请问往山顶该怎么走啊？
3: 山顶，我看看。这是我家的位置啊，是要去我家吗？
0: 那山顶有大章鱼吗？它会在天上飞吗？
1: 有吗？
3: 没有啊。
1: 可是很多人都说有啊。
2: 我们还是上去好了。
3: 去山上要走右边的。
0: 好，让我们继续出发吧。仙人掌，谢谢你。出发。
2: 到了，大章鱼在家吗？大章鱼，一起喊吧！
0: 大章鱼，你在家吗？
3: 说了是我家。
2: 大章鱼肯定在屋内。
0: 大章鱼到底藏哪里去了呀？是被你藏起来了吗？没有啊。

0: 难道真的只有仙人掌吗？
1: 我再去找找。
2: 大章鱼是不是在房子后面躲着呀？那我们看看吧。
3: 出去。
2: 看来是真没有。
1: 我还想交朋友。
0: 听好了，别灰心，这不就证实了是假的吗？这是好事。
2: 真是奇怪，明明好多人说。
0: 很正常的，说的人多了就会当成真的。
1: 原来说多了就会被当成真的呀。
0: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大臣，外面说他坏话的人有很多。
4: 大王，如果有人说大街上有老虎，你会相信吗？
0: 大街上怎么会有老虎？我肯定不信。
4: 大王，如果有两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0: 我可能还是会不信。
4: 大王，如果有三个人都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0: 这我可能有点相信了。
4: 大王，这就是流言的危害，所以大王不可以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语。我就是被流言所害的。大王，
1: 原来是这样，不能轻易相信一些话语。我现在记住了。
2: 不过仙人掌好像生气了，我们应该要取得原谅才行。
0: 是的，要对仙人掌道歉才行。刚刚我们很不礼貌。
2: 只要我们真诚道歉，仙人掌应该会原谅我们的。仙人掌，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听信流言，还没礼貌。
1: 仙人掌，对不起。
0: 对不起，我们错了。
5: 仙人掌，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吧。
3: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们了。
2: 真的吗？太好了。
1: 出来好久了，我们先回家喽。
2: 好，我也该回去了。回家回家。妈妈，今天我们去山上找了大章鱼，结果山上只有仙人掌家，明明很多人说有的。
6: 乐比，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自己去了解过才行呢。就像你今天去山上求证，这个就是自己去了解呢。好了，妈妈做了小蛋糕哦。
2: 耶耶耶，
6: 小朋友们，乐比学到了只有自己去了解才能知道事情真假，你们学到了吗？

0: 谢谢妈妈。什么时候轮到我？
1: 好了，给你吧。妈妈去做饭了，你少吃点哦。
0: 草莓牛奶、巧克力、辣味火腿肠是新品哦。让我尝尝看。好辣呀！薯片、香蕉、草莓蛋糕，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这是可以吃吗？让我仔细瞧瞧。这是什么奇怪的气味？臭晕了！好像肚子不舒服了。这气味有毒吧？闻着这气味，肚子都疼了。这气味就是陈年臭袜子味。糟糕，肚子更疼了。

0: 乐比，你怎么了？啊！肯定是闻了那个臭东西，让我这样了。乐比刚痊愈，适合喝点汤。好了。哼，你防护满级。 让我来处理臭东西。嗯，嗯，你软趴趴的，肯定坏掉了的。就是闻了这个臭东西，肚子疼被送进医院，让我仔细瞧瞧。嗯，嗯，咦，坏东西，我去告诉妈妈。妈妈，你看。 你买的臭东西，我上次闻到它的气味就拉肚子了。气味被我闻到肚子里，它就在我的肚子里住下了。它就会拳打脚踢，四处搞破坏，然后我就会肚子很疼，想想就很恐怖。哦，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扔掉，我们就安全啦。啊，
1: 乐比，这你可就错喽。 这是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水果，叫榴莲，是水果之王哦。哦，这么厉害呀！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拉肚子可不是榴莲的错，是因为你吃太多了。可是它真的很臭。榴莲虽然长得不好看，闻起来有点臭。 但是榴莲很好吃，你要不要尝一下？嗯，不要不要。啊，嗯，啊，嗯，真的太好吃了。乐比，你试一试，吃进嘴里就会变得又香又甜。嗯，
0: 真的吗？
1: 你试试就知道了，来呀！太好吃了，仿佛进入了水果世界，没有比它更美味的啦。因为气味就否决了它，以偏概全。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 三位大臣都没见过大象。

0: 于是皇帝想做个游戏，让大臣们蒙上眼睛，猜对大象真实长相的可以获得重金。哇！
1: 只要你们猜对了，就能得到这箱珠宝。
2: 我先来，让我先来。撞到大象了吗？
3: 让我摸摸。
2: 是柱子，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1: 下一个，
4: 我来，我来。这就是大象吗？怎么这么大？应该没错吧？是一面墙。
5: 还是让我来猜猜。是一根绳子。禀皇上，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没错吧？
2: 才不是呢，我说的才是对的。是柱子，
5: 你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
4: 你们的都不对。大象是一面墙。
1: 来人，把眼罩给他们摘下。
5: 好的，马上就能看见了。终于又能看见了，让我们看看大象吧。
1: 你们面前的就是大象。
6: 大象，
1: 你们只凭对大象片面的了解，就对大象整体进行评价，结果就是完全偏离了真相。
6: 我们受教了。
0: 这就是以偏概全的故事，所以不能因为榴莲的气味而否决它全部。
5: 我明白了，妈妈，就像在海底遇到的那些特别的海洋朋友一样。悠悠，往这儿走。
7: 我是巨瑶，我想让你们帮我找找项链的主人。我在这里等好几天了，都没见到有人来找。
5: 你怎么一直在这等？
7: 他们都害怕我。
5: 这条项链好眼熟啊，好像是章鱼小姐的。
8: 我们帮你去找失主，你和我们一起去。
7: 好。
5: 巨瑶游得好快。悠悠，我们要跟丢了。
7: 真开心，第一次有人和我一起。

0: 好可怕，我们快跑。悠悠终于追上之遥了。
1: 太可怕了，快跑啊，快跑快跑。
0: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1: 你们是谁？是他的同伙吗？
0: 乐比悠悠，听说你们到处找我，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怕。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要做什么？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厉害。
2: 谢谢你巨羊。
4: 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你，巨羊。
4: 不客气。
2: 巨羊，我们以后一起玩吧。
0: 没想到巨羊虽然长得可怕，但很善良呢。
5: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认识全面，这样才能完整的去认识人和物。
0: 我还要吃榴莲。
5: 好，吃完我们喝汤。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9: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10: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1: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0: 足运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

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热闹的海岸到茂密的海底森林，从无尽的深蓝到人类千百年交互留下的遗迹，我们穿过四大洋，深入16个不同海域，每一次沉浸蔚蓝，收获的不仅仅是生物的知识，更多的是生命的思考。
3: Our hammerheads or the sharks,
4: the character of them.
2: 让我们一起潜行天下，聆听海洋的呼吸。没有信号，没有喧闹，没有游人如织，这里干净的只剩下绿和蓝。向原住民毛利人讨教生存法则，带上猎犬、荒野寻踪野猪，潜入丰饶的海洋，自给自足，在无人打扰的小岛做一次真正的海岛岛民。我的坐标在南太平洋新西兰大障碍岛。

新西兰坐落于太平洋的最南端，是一个由火山喷发而天然形成的岛国。那里四面环海，空气清新，全岛零污染和和谐的生态环境，使新西兰在世界上赢得了人间最后一片净土的美誉。距离北岛奥克兰东北方向100公里的海中，有一个小众的岛屿——大障碍岛。它与基留岛、克罗曼多半岛、小障碍岛等组成了一个岛链，如同一群守护者，把太平洋汹涌的波浪与奥克兰隔开。这才让奥克兰人总是可以享受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大障碍岛是库克船长为他起的欧洲名字，毛利人管它叫做 Arctic， 不过越来越少的人知道它的毛利名了。因为这里安静和纯粹，你会觉得大障碍岛的蓝和绿是被上帝精心洗涤过一般通透。因为工作关系，我在这个小岛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陪同我的是当地的向导毛利人 Barry。 据说原住民毛利人是在公元500年至1300年间抵达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移民。他们是天生的猎手，在海洋当中渔猎大型鱼类，搜寻龙虾，采集深海食材，自由穿行。而我们每天的食物也都来自于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冷库——海洋。 Barry 把我带到小岛的西南部，盘旋的海鸟跟随着鱼群一起迁徙，我们开始进入这片富饶的海域前行。海藻林是大障碍岛基本的海底环境，北岛的海藻林高度大约1米左右，而南部的海藻林则是海藻家族中最大的巨藻，高度可达数十米。但是它们都是海带木的大型褐藻构成的海底森林，也是海底最有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地球生态系统之一。这片海藻

0: 在永生流丰富营养盐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向海面上延伸，形成一片美丽的海藻床。它们看上去和陆地植物无差别，但除了用叶片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之外，它们的根茎和陆地植物完全不同。这只是它们附着在岩石上的抓手，却无法为它们提供养分。和热带珊瑚礁一样，这个巨大的建筑群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在这里，海洋生物的代谢物在生长过程当中会互相利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食物链。一种非常美丽的鱼 Blue 喵喵是我在这片海藻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它的背侧为深蓝色，腹部颜色较浅。它们是这片水域的居民，以浮游生物为食，当浮游生物稀少时，它们会开始啃食藻类。这种群居性的鱼类经常结伴出行，它们会好奇地围拢在我身边，瞬间把我包围。我也会投桃报李，为它们准备一两个海胆作为福利。这种美好的关系似乎被海藻林的粗皮四马面单鳍豚发现了。它以海藻为食，是住在海藻林底层的居民。它们好奇心很强，会主动靠近我，甚至是我的相机，一探究竟。穿过海藻林，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海底岩石，色彩对比鲜明，像是大自然精心制作的涂鸦。这片沉静的冷海水和天然的海藻林，给龙虾和黑金鲍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黑金鲍是新西兰独有的著名物产，也是十分珍惜的海洋生物，从远古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毛利人凭借高超的自由潜技能，在海底自由穿行，搜寻合适的目标。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挑选直径超过 12.5 厘米的鲍鱼。而且黑金鲍的采集必须快速果决，一招制胜。一旦黑金鲍感受到了威胁，它瞬间变身肌肉男，启动强有力的腹足，吸附在岩石表面，形成类似密闭真空环境。尽管工作难度极大，但他们依然可以一口气采集40公斤黑金鲍，效率惊人。除此之外，海底岩石缝隙里栖息的大龙虾也是毛利人唾手可得的食材之一。相比力气惊人的黑金鲍，龙虾似乎没那么有心机，可是它们善于掩藏在岩石深处，而且主动躲避猎手。毛利人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出其不意，快速抓住长而大的龙虾触须，果断地把它拔出。一旦龙虾挣断触须，就会立刻消失在岩洞深处。毛利人的水性超人，加上熟悉每一种鱼类的习性和出没地带，在这个天然大冰箱里，他们自由出入，随时取材。出水之后，他们喜欢把鲜活的鱼类做成刺身，直接生吃，或者把黑金鲍放在烤炉上烤熟之后食用。在岛上的一个月，我也慢慢地学会了这种原始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夜幕降临，潮水退去，我们扛上气瓶，在每一个夕阳下返回陆地。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17年，大障碍岛正式成为世界首个获得暗夜自然区称号的岛屿。没有了路灯、广告牌的光污染，这里可以看到北半球天空看不到的那些星星。等待新的日出来临，潮水上涨，我们在潮间带邂逅 Oyster Eater， 慢慢的欣赏随着潮水而来的海洋客人。背上书包，徒步穿越森林，在林间小溪里看一眼我新交的朋友小胖。这个巨型的河鳗和我朝夕相处，早已经习惯了我的出现。
6: 我现在觉得这个小胖都认识我了，他也不害怕了。每天来了，他就直接在那儿把脑袋伸出来。这是这个小胖子的家，他就住在这个岩石堆的下边。
5: 从最初的害怕，到后来主动靠近，我们已经成为大障碍岛最亲密的伙伴了。
6: 是不是在等吃的呢？
5: 但最刺激的莫过于和毛利人来一场原始的狩猎。带上狩猎伙伴猎犬，我们跟随毛利人出海，航行到岛的最南端。
7: 这两只狗等一下要去抓野猪啦。
5: 这里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森林，和 Barry 会合之后，我们给小伙伴带上了追踪系统，开始前往森林腹地搜寻野猪。这种繁殖能力极强且没有天敌的生物是岛上的霸主，但由于其极具攻击性，所以猎捕野猪成为岛上最生猛的一道体验。行进中 ，Barry 发现了野猪的脚印，这是毛利人判断野猪大小和行踪的主要依据。猎犬也兴奋起来，一路狂奔寻找猎物。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 ，Barry 发现了远处的羊群。看来这些忠实的伙伴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为了不伤害羊群，毛利人追回了猎犬。我们一路驶向丛林深处，继续追寻野猪的足迹。一只小野猪的足迹出现了。Barry 告诉我，这是一个一周大小的野猪，仍然需要妈妈的照顾。毛利人不。

张起来，一阵犬吠声，猎犬疾驰。我知道目标出现了。Barry 带着我们一路狂奔，穿过遍地荆棘，我们来到了悬崖边。

0: 在追捕过程当中 ，Barry 摔伤了，野猪也被摔下了悬崖，径直的猎犬累得趴了下来。这一场紧张又刺激的围猎结束了。虽然没有收获到猎物，但我依然在这场荒野的较量当中学会了很多。原始民族和自然的博弈，取舍之间都是野性与理性的思考。纯净原始是大自然给这个岛屿的礼物，传统的岛民享受着自然馈赠给他们的物产，也在其中找到了最好的相处方式。无论对海洋还是对陆地的资源，他们懂得适当索取，理智的选择，保有足够的尊重。岁月在这个小岛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有生存和生活的平衡，宁静和祥和的山与海。离开这个原始的小岛，我们即将潜入世界最大的巨藻林海域，在南加州的海底迷宫里畅游。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但是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油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又到开学季，老天爷似乎也很懂开学的氛围。未来三天我省多雨，而且沿海地区雨量还不小，明显的降雨能冲刷暑气，让开学季多一份清爽。那具体来看，9月1号到2号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部分县市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的局部也将会有暴雨。3号各地依旧会有阵雨或雷雨，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也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在雷雨的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加强巡查和防范。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近期我省有较强降水，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大到暴雨，25到29摄氏度。宁德大雨转大暴雨，26到29度。南平小雨，26到30度。三明小雨，25到29度。龙岩小到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厦门中到大雨，25到28度。泉州中到大雨，25到28度。莆田大到暴雨，26到28度。平潭中到大雨，26到29度。台北小到中雨，24到27度。台中中到大雨，23到26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据说是见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7: 此次进京未祭四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6: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8: 一个罪人之女，
2: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门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农历7月1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宁携手30载，从单店扶贫到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共赢之路越走越宽。
0: 做好通关减法、出海加法，助闽海关以体制机制创新、数字监管创新赋能企业，为产业发展蓄势加力。
1: 莆田创新项目招商机制推动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
0: 秋季学期开启，福建各地中小学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防范与自救能力。
1: 福建省“15五”教育发展规划印发，提出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1996年10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在他的部署推动下，两省区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30年来，福建与宁夏并肩前行，久久为功，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单点扶贫拓展到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今年6月，来自宁夏的绿电首次输送到福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也在宁夏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100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至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
2: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1: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东西对口帮扶战略，福建踏上了宁夏帮扶协作之路。同年11月，宁夏党政代表团来到福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州召开，闽宁双方签署了对口帮扶协议书，确定两省区政府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1997年4月15日。福建省党政代表团一行35人来到宁夏，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并进行对口扶贫考察。在调研西籍移民搬迁的吊庄玉泉营时，习近平提出了建设闽宁村的设想，极力巨资将其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置得富。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正式奠基。30年间，一批批福建援宁干部跨越千里扎根戈壁，一笔笔帮扶资金落地，一项项工程有序推进。从戈壁滩上第一缕炊烟升起，到小楼林立、产业兴旺，如今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景象早已成为历史。昔日只有8000多人的闽宁村发展为6.6万多人的闽宁镇，人均年收入从当初不足500元增至2025年的2万多元。
3: 97年我们搬上来的，从西吉县最苦的那个村吃。

0: 不上水的那个什么。现在的生活比了以前干了好几十倍。
1: 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上，福建的菌草技术也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如今菌草产业已深深扎根宁夏。今年六月，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落户闽宁镇，让菌草产业输出有了更多的中国方案。
2: This process and what we've been able to
3: 我们从这次考察中了解到，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过程和经验对肯尼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4: 我们始终卯着一个目标，让这个技术啊从国内传到国外，造福中外人民。
1: 从早期的单向帮扶起步，闽宁的产业协作已向共建共赢升级。目前闽宁两省区聚力打造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等特色产业占宁夏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宁夏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都来自这些特色产业。30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5: 就我们闽宁协作的经验证明啊，它不仅呢促进了宁夏啊西海固这些地区的脱贫和经济增长，也让我们福建的企业有了新的投资空间和市场空间。
1: 推动山海产业协同向深向实向高向新，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两省区科技厅续签新一轮科技合作协议。“14五”以来，两省区累计支持闽宁科技合作项目60多项，财政经费超6000万元。闽宁共建半导体及硅晶原材料、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8个创新平台，闽都创新实验室、加耕创新实验室与宁夏企业深度合作，助力宁夏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那么力求呢在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1: 30年来，福建39个县市区与宁夏9个县和闽宁镇紧紧相拥，两省区206所学校、70家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14批254名园林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7000多名专技人才接力奔赴。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名群众。山海远，情谊长，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一张蓝图绘到底，定能谱写更加壮丽的山海新篇。
7: 省委11届14次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著名海关落实部署，以体制机制创新、数字监管创新服务企业，做好通关减法、出海加法，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1: 日前，紫金铜业进口的一批铜金矿抵达上杭铁路专用线海关监管场所，龙岩海关一次开箱就完成货物的固废排查、实验室检测和放行全流程。
8: 新模式是这样，不但提高了作业时效，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成本费用的节约。
1: 给企业进口带来便利的新模式是龙岩海关创新实施的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测监管试点。过去，进口铜金矿从抵港至放行需多次开箱检测，整体提货周期需要7天以上。新模式下，货物到港不开箱即可完成放射性检测，转运至目的地上航后一次开箱完成检验检测全流程，整体通关时间减半。
9: 采取了一品一案，建立专班专厂专测三专机制，实施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等措施，全力帮助老区的金铜企业降本增效，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1: 让原材料进得来，也要让产品出得去。盛农集团自主研发的原种鸡盛泽901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20%，但面对海外市场，企业却面临全新业务难题。
10: 此前国内几乎没有

0: 白羽肉鸡种禽种蛋批量出口，我们海外订单推进一度卡壳停滞。
1: 南平海关成立种鸡种蛋出口专班，研究13个目标贸易国家的检疫法规，制定专项措施，
2: 指导企业做实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对照目的地国家检疫要求，结合企业出口实际开展疫病监测，规范出具动物卫生证书，
1: 打通出海瓶颈，订单纷至沓来。盛泽901父母带种雏出口坦桑尼亚，种蛋出口非洲中亚。日前，企业又成功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约5年24万套阻带鸡出口协议，实现国产种鸡种蛋出海的连续突破。
3: 下一步，南平海关将按照省委全会的部署，靠前服务，精准实测，打通农产品出口通关堵点，助力更多福建制造、福建育种扬帆出海。
1: 在福州，智慧海关建设的探索之一是关速达汇企法规政策精准推送系统的上线，企业登录闽政通一起办，即可一键获取政策原文和权威解读，从人找政策变成了政策找人。
4: 福州海关推荐了关速达，政策一更新，手机就能收到推送，适用条件、合规要点一目了然，现在心里有底了，接单也更敢谈了。
5: 我们运用 AI 智能画像技术，为政策打标签，为企业画画像，实现法规政策与企业的自动匹配、精准推送。
1: 从铜金矿的通关减法到白羽肉鸡的出海加法，从 AI 智能画像到政策找人，福建海关将改革创新成果转化为汇企实效，护国门安全，促产业发展。
6: 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审批、监管等制度机制。莆田市深化项目招商147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强化联动协作，推动招商工作系统集成、全面升级，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
7: 在位于莆田涵江区的省重点项目涵江德豪制造谷施工现场，34栋高标准厂房基本建成，8月底全面竣工。园区依托147机制和市区2级快速响应服务，项目审批由串联改并联，解决电力、路网等配套难题。目前已对接意向级签约企业30家，首批入驻企业部分已顺利投产。
8: 签约到开工仅仅用了70天的时间，那市政呢只办了14天，然后从我们签约到我们的预验收交付仅仅用了259天的一个时间，应该来说这个在这个创造了我们整个德豪集团在全国的一个速度。
7: 据了解，莆田市项目招商147工作机制通过一张动态招商图谱统筹产业布局，盘活地块、厂房、楼宇、片区4类载体，攻坚15谋划储备项目、年度省重点项目等7大类重点项目，实行市级领导分工调度、专班统筹推进、部门会商处置，构建起顶层统筹、数字赋能、调度督办、全域服务的闭环体系。
9: 147工作机制推行以来，招商资源更加清晰，实现精准匹配，招商实现了全链条保障，集中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质增效。
7: 落实147招商体系，莆田历城区深耕产业链招商，拓宽项目来源，并优化集成审批流程，实现项目全链条高效推进。今年上半年，历城区对接招商项目18个，总投资101.41亿元，其中1元以上项目11个。
10: 我们主打全链条保姆式的服务，给重点招商项目配起专属的服务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办证全程代办，紧盯企业院地、院工、融资、水电等需求，随时破解难题，让企业安心扎根，持续壮大。
11: 厦门市日前出台自然岸线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所有占用自然岸线的涉海建设项目必须严格落实谁占用谁修复原则，全力守护厦门滨海生态。
1: 自然岸线占补平衡指的是因项目建设需要导致自然岸线原有形态或生态功能发生变化，自然岸线变为人工岸线的，需通过整治修复等措施补充一定长度或生态价值相当的生态恢复岸线。办法坚持谁占用

0: 谁修复的原则，按照能原址不异地、能异地不交易的优先级，构建多元占卜实施路径。
1: 我们实施阶梯式的占卜标准，通过差异化比例调控，倒逼各区变被动补偿为主动保护、优先保护，从源头减少自然岸线占用需求。对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达标区域，依法实施项目限批，暂停新增占用自然岸线用海项目受理审批。
0: 办法还设立了刚性管控约束机制，构建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事后核验、长期管护的链条体系。施工过程严格落实修复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实地踏勘等多种手段开展动态监管，
1: 持续推进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保护修复、沙子海岸的养护、滨海湿地修复等系统性海岸生态修复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岸线保护厦门样板。
0: 从罐头、婴童用品到宠物赛道，漳州传统产业正端起新饭碗。借宠物经济风口，当地积极拓展他经济，老产业拓展出新空间。
2: 位于华安的福建泰迪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罐罐宠物罐头有序下线，将销往南美洲、东南亚、韩国等地。从食用罐头转向宠物罐头，企业这部分海外营收占比超50%。
3: 我们工厂有自己的实验室，我们在原料、成品都会每批包括检测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水分等等的各项指标，然后产品合格之后才能销往出去。
2: 漳州出台支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明确对宠物食品细分领域产业对接活动给予补贴。漳州罐头食品企业快速将产业链条延伸到萌宠的饭碗里。2025年，漳州市宠物食品产值达8600万元，同比增长45%。跨界的不仅是罐头食品产业，当传统母婴市场进入存量博弈，漳州100多家婴童用品企业将目光瞄准到高端宠物洗护用品。
4: 我们做婴童洗护跟做宠物的洗护，基本上很多道理都通的，只是采用的原料可能有一些区别。所以等于是相当于是我们就熟门熟路在研发这方面。
2: 漳州市婴童产业联盟协会还成立了宠物专业委员会，助力企业在宠物赛道深耕发展。此外，养犬登记、芯片植入、定期免疫等宠物服务还在不断延伸。
5: 包括日常的一些保健甚至是一些体检已经从以前单一的这种就是简单饲养一条宠物，转变到现在整个宠物的一个叫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6: 今天起，福建中小学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学。开学第一课，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学生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2: 安全同行，开学无忧。新学期来临之际，莆田历城交警走进莆田第一中学，开展知危险、会避险、守规则、保平安、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学生代表扮演小交警，围绕自行车、电动车出行等日常场景，现场查找交通陋习与安全隐患，直观认识交通违法带来的安全风险。
7: 一边玩一边学的这些上课的形式，那就是说让我们在非常放松愉快的那种环境下去学习了交通安全以及各类交通标识，未来一生都可以受益的。
8: 希望可以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和避险能力，改掉交通陋习，从源头预防，减少涉校涉身交通事故的发生。
2: 在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们带着孩子一同参与火焰蓝护航开学季活动，游戏闯关、收集印章等互动环节，在一年级萌新的心里种下消防安全的种子。消防员们还在消防车旁逐一展示、讲解各类消防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技巧，为孩子们普及防火、逃生等实用安全小知识。
9: 我今天学到了打119的电话，还学了使用灭火器的方法，
10: 很特别，很有仪式感，小孩子很喜欢这些活动。
11: 希望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把安全记心间，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安全落实到位，
2: 推动法治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0: 例。在龙岩新罗区，法院、禁毒协会等部门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校园名誉权纠纷如何维权，遇到疑似诈骗、校园欺凌如何应对，法官、民警以案释法，普及维权知识，为师生带来一堂法治安全公开课。
1: 今天学习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学会了很多法律法条，学会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
2: 把普法、禁毒反诈、消防演练做成沉浸式课堂，推动法治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平安防线。
0: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联合共青团漳州市委市属相关单位近日走进漳州正兴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平安启新城”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活动，通过安全用电科普讲解、带电作业车辆设备展示、带电作业工装沉浸式体验等趣味环节，让学生近距离认识电力，了解安全知识。
3: 感觉很新奇，这次实地的观察体验，我会时刻注意安全用电，也会提醒身边的家人同学安全用电，平安开启新的学期。
4: 来看一组资讯。
5: 省统计局消息，一至七月，福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生产覆盖面持续拓宽，38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25个行业实现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6.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3.3%，比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2个百分点。福建省“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59项重点任务，涵盖构建8闽特色育人体系，推进高等教育自强跨越发展，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等，明确到2030年，福建教育强省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随着载有30000余吨宁西油的喀麦隆旗埃斯特拉轮日前完成接卸，漳州古雷港区宁西油进口总量突破2700万吨。宁西油是高端石化产业的核心优质原料，也是古雷石化产业链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能源。古雷石化基地依托持续稳定的进口宁西油供给，顺利打通从一滴油到一根丝的全链条产业闭环。
6: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电影局、西藏昌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有福电影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近日在西藏昌都举行。这是我省出品的影片首次在西藏展映，活动将持续至12月。省电影局精选200场展现福建红色文化、风土人情的特色影片，深入农牧区、学校、社区、边境哨所开展公益放映。以电影为纽带，深化闽藏文化交流，丰富雪域高原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2026中国平潭海岛合唱大会开幕式暨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活动29号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合唱大会延续为浪漫而来主题，设置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及处处有歌音乐环岛 Vlog 计划等活动。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人声团体应邀参加。
7: Very much excited to be able to have a collaboration on stage with an a cappella group from Pingtan. With
8: 邀请全世界的阿卡贝拉的乐团到平台来表现自己、绽放自己，它对整个我们文旅的带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0: 当晚，平潭阿卡贝拉音乐艺术周数字友好徽章发布。以数字技术融合平潭城市风貌、人文音乐等元素，打造专属平潭阿卡贝拉艺术周的城市数字名片。
9: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10: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0: 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未以祭祀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3: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 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
1: 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0: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 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0: 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

0: 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

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

0: 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86166，40† 86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 868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3: 我之前不想送，主顾们都不乐意。你动动嘴皮子，他们就上赶着送钱。钱姐，你做生意可真了不得。
4: 我如今倒是好奇，你是姓李还是姓魏？
5: 我只为大业，为百姓。那侯爷呢？往后侯爷还想自立门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1: 亲
4: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1: 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亲亲的我
1: 的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哎，何味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8: 一样，
5: 疗效
8: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味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用何味整肠丸。

0: 做男人不能爬人家墙头，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我言尽于此。
1: 姐夫，姐夫，你在这里吗？姐夫，大娘喊你回去吃午饭。
2: 哎，小娘子，怎么不进来坐会儿？
1: 阿佩大坏蛋的家里我就不进去了，谢谢书生大人。
2: 为何唤我书生大人？
1: 我二姐说你马车里全是书。
0: 我就不打扰大人休息了，就当草民未曾来过。走。

0: 此人真是武安侯啊。不过碎了个杯子嘛，这武安侯也不过如此。
1: 他的功力倒是越来越精进了。
2: 常玉，前姐，是哪家小娘子干了一天脏活累活，还是这么漂亮？上来吧，我送你回家。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
2: 平日我就随着你了，今天是因为酒席太多才把你留下的。这都天黑了，你一个人走夜路，我可不放心。上来吧。没事的。

0: 一个人可以，你去吧。
1: 那麻烦你了。

0: 出来吧，侯爷，侯爷，属下来迟了。起来吧。你们几个人来的？
1: 就我和谢琪，怕被盯上，没有带其他亲卫。侯爷，幸好你没事。
0: 可惜谢一和谢三都是因我而牺牲的。
1: 我们兄弟发过誓，护您平安，虽死犹甘。我们谢家人绝对不能白白牺牲。
2: 兄弟们都盼着您能够早日回去，那魏轩在军中简直就是胡来。
0: 那厮天天在军中耀武扬威，兄弟们恨不得把他绑起来扔去喂狼。
1: 随他去。不久之后，与崇州长兴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2: 眼下屯粮才是重中之重，朝廷不予放粮，魏轩应了魏相的军令，打算就地征粮。16年前，谢家军就是在锦州，因为粮草后援不到而惨败，我绝对不能重蹈覆辙。魏轩这人好大喜功。
1: 拜于长兴王也是迟早的事，不如我们顺势而为，就让魏轩带着手底下那帮草包去当诱饵，引长兴王出兵南下，到时候我自有战法。
3: 所以侯爷是暂不打算回营。
2: 你们先回去，把我的死讯散播开来，越多人知道越好。
0: 是。
4: 今日的卤猪肉都卖光了，那个猪头肉可受欢迎了。
5: 真的？嗯。前几日王婆说她女儿要出嫁，找我订了半扇猪肉，
4: 你真是要幸福，这种辛苦可以多多来。
5: 谁？你们什么人？
4: 我出去看一下。

来的，是不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不肯放过我？

0: 你们俩有些耳熟啊！糊涂，糊涂，烦我呢，烦你啥？妈妈，我就是一时糊涂。
1: 你三番四次与我作对，可不像是糊涂。是有人花钱雇我们，让我们来杀你的。谁？是。
0: 卖一个也是卖，卖两个也是卖。

0: 你碰到常玉了吗？哎，这怎么了？这是
1: 被迷晕了，取冷水过来。
0: 老头子，快来帮忙！哎，好大叔好。

0: 我并非清风在三飞，我就是在逸仙楼被那两个婆娘，啊不，被那两个娘子欺负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们。姓
1: 郭的，你和樊二牛的不对付，你都算到这可怜的宫女身上。
2: 哎呀，屁股屁股！
0: 哎呀，你少说两句，你还嫌这火不够大是吧？你想把这房顶掀了不成啊？
3: 不是给他下迷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把他们迷晕。

0: 我们虽然是同族，但是血脉相连，血兄如此，不过脏了自己的手。他若和叛敌，自有官府定夺。
1: 官府？今日若不是我在，朝玉早就凶多吉少了。自己都认了命，谁还能救得了你？
0: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
2: 哎呀，住手！
3: 云生。

你没事吧？躺下，放心睡吧。

好了，不哭了。阿姐有的是力气，你看，手好好的，脚也好好的，不哭了。帮阿姐打盆热水。

0: 掌柜的，门窗都已经锁好了，救活的水缸也挤满了水，还派了小的们一个时辰以岗执政，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掌柜的，是要打仗了吗？
1: 明日再多加两重锁，已经是两扇门、三重锁了，您是还要加？对。 再多加一重，然后门边上也都镶上铁框架。
0: 好的。

0: 儿今日乖不乖？
1: 可乖了，宝儿都没有出去，娘亲给我留的功课我全都做完了。
0: 这么听话，那明日我们也要这么乖好不好？

0: 哦，好奇啊！原来安旭也会下围棋，
1: 略懂皮毛。
0: 那不如与我对弈一局？
1: 好。
0: 痛快！明日我们再来一局。好啊。哎，山长，我年幼时曾看过一册棋谱残卷，名曰《气运玄机》。我听说你这御书楼藏书过万，我本想找找，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御书楼内的确没有。不过。 公孙家的藏书里倒是有一本完册，只可惜是我祖父的珍品，不得外借。
1: 君子不夺人所好，老先生爱惜珍品，人之常情。

0: 不过，虽说不得外借，但我可将棋谱的残卷抄录一份与你便是。
1: 多谢山长。

0: 承安太妃尊前，新晋学子安绪，实为长公主为父，臣察之，不敢隐瞒，特禀太妃明鉴。
1: 钱姐，钱姐，人呢？

0: 跳。你让我来找你，又不见你人，我准备出去了都。
1: 快过去坐。你人可好些了？
0: 好了好了，你让人给我送药又送吃的，我都吃胖了。你呢？那天晚上有没有被吓着？如果心中畏惧，可以跟我说，别憋出病来。
1: 这有什么的？我什么没见过？被贼人拿棍子一下，我就不活了。
0: 倒是你那夫婿，
1: 那我还挺吓人的。
0: 他平日不这样的，他只是见不得有人害我。
1: 知道知道，你们夫妻恩爱，羡煞旁人。啊，对了，你看这个，如今世道乱，咱们要学会自保之术。
0: 西啊，
1: 茱萸水，这次我换了大瓶装的，上回关键时候竟用完了，这次管够。撒在眼睛里，红肿剧痛，瞎三天呢。
0: 茱萸还能这么用呢？
1: 嗯，
0: 哦，这就是上次你对付郭屠户那个。照你这么说，这大蒜、生姜、花椒也都能这么用？便宜那姓郭的。

0: 山长，啊，我想起之前，有人同我在风雨狼厅中隔空下棋，你来我往，破局多次。是谁在此处弈棋啊？似乎还没有下完。 就下此处吧。是吗？那真可谓是神交。来自动了，快看！长公主，怕是有人在邀您入局。是本宫闯入了别人的局。其实我也有意诱人，棋艺高超，但是。 我们从未见过面，
1: 竟这么巧合。
0: 棋显君子之德，本宫虽未见到对面之人，但从棋局中便可窥探对方的心思。隔空对弈，就如同谈话一样，讲求的，就是心有灵犀的那一刻。

0: 那我与山长那友人比，如何？虽然我们并未谋面，不过你比他棋艺好。等我拿到山长的气运玄机，我的棋艺定能更上一层楼。或许。
1: 我马上就能和他见面了。哦，既是如此，那见面之时，一定要一起切磋棋艺。
2: 公子，家里来人了，家里。
3: 请殿下摆下。

0: 太妃娘娘不知从何处得知，
1: 您与安公子换了身份，
0: 来鹿原书院读书之事。
2: 母妃怎么说？
0: 太妃娘娘将安公子关了禁闭，娘娘因为这件事儿气得不轻。原是云长公主下个月才回京城的，改到今日就要动身回宫了。
3: 长公主殿下，老奴已遣人将后院封禁，无人会察觉殿下离开。书院自会宣称安旭有事退学了，成全所有人脸面。
4: 嬷嬷倒是行事周全。
3: 老奴无能，殿下请移驾。
4: 大师，这半个月里都是您在同我下棋吗？
5: 老衲也没有料到日日在此下棋的竟然是位女施主。
4: 是啊，能日日都在这广陵寺中的也只有寺里的僧人。是我想多了。
5: 能在这廊亭之中隔空对弈的，想来命里是有羁绊的。公孙小友何故要斩断这缘分？
6: 您不过是一自在闲人，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先前并未料到是姑娘家也就罢了，如今既已知晓，便不宜再打扰。我想起之前有人同我在风雨廊亭中隔空下棋，你来我往，破局多次。
4: 其实我也有意有人，棋艺高超，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面。
6: 竟这么巧合？
4: 或许我马上就能和他见面了。
6: 请。

0: 你知道我为何会回来吗？前路漫漫，也只愿长公主殿下能够平安回京。
1: 你早知晓我身份了。身份是前日才知晓的。
2: 你出道书院之时，您便已经察觉你是女子之身。谁是安旭？安旭，
3: 叫你呢？
1: 安学子，长相如此出类拔萃，气宇轩昂，仪态卓越，只是并未料到，竟是当朝长公主。
0: 有些结局早已在。我是为了一个人才来这书院的。

0: 书院能被长公主青睐，书院上下与有荣焉。
1: 聚少却离多，长河中泪更浓。
0: 这是先前答应长公主抄录的棋谱，气韵玄机，如今就当作离别之礼。

原来是他，这场戏剧当真输了。

0: 太妃娘娘，长公主自从河间回来便一直闭门不出，连膳食都没用几口，看来这公孙银对长公主亦是无意，长公主若知道恐怕会伤心透了。
1: 公孙家亲自写信来，言辞恳切，本宫倒是有些意外，
0: 只是长公主那性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呀。
1: 淑儿尚且年轻，不懂其中复杂，公孙家虽有名望，但终究不是良配。
0: 太妃娘娘说的是，长公主那儿该如何劝解呀？
1: 李太傅在朝中素有贤名，李家长孙李怀安听闻在西北颇有建树，长相倒也是一表人才，也算得上是良配，不如找个时机让他与淑儿见上一见。
0: 老奴这就去安排。
1: 淑儿，别怪母妃心狠，即使你再不敢，日后也会明白的。

0: 与长公主相亲，只怕祖父仍执拗于与魏延之间的对立，想助我尽快在皇家贵胄中立住根基。归根结底，无非是些蝇营党派之争罢了。于社稷安定，黎庶扶植，其实毫无益处。
1: 太傅也是您祖父，您就劝劝他吧。属下见识短，但这些年在边关，不论是贺将军还是武安侯，他们虽是未当，却也是悍不畏死、保卫边境的好汉子。
0: 祖父有命，我不得不回去一趟。幸好，这武安侯还活着，有他在一日。 这西北乱不了的。

这离岸果真不错，若有一日能安稳下来，我也想过过这种闲云野鹤的逍遥生活。

李大人当真回京了？我回家的路上遇到他了，他说姓郭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得先回卢城复命，而后上京。

0: 他还说什么了？
1: 还问我爹娘何时到的临安，问我记不记得16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我才2岁，哪记得清楚啊？这事儿得问问我阿翁。
2: 长宁，有炒栗子吃喽。
3: 姐，姐夫，你们看谁回来了？姐夫没骗您呀，子欣真的回来了。
1: 你殉情这么厉害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给他吃太好了，他舍不得走？
1: 他这么贪吃吗？
4: 既然知道回家，以后就不把你关进笼了，让你自在些。

0: 风雨浪天，梦一醒，莫名其妙。
1: 侯爷，李怀安内司果真离开临安了。公孙先生调虎离山，还真有一手。
2: 我也好奇，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1: 对了，燕州和崇州的交界，有山贼抢劫军粮。魏轩这次大发雷霆，命令十日内必须清剿。
2: 哪家山匪嫌命长，敢屡次劫运官府运粮？定是那长信王在背后搞的鬼。魏轩这个草包，怕是快要落入垢中了。近期关于粮草的诸多情报，还得继续监视着。
1: 是，侯爷，夜深了，您快回去休息吧，免得侯夫人。生意。哎，我这臭嘴跑得比脑子快，心里话抖出来了。
3: 走了。
4: 赵掌柜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宴请贵客，你看点的都是咱们这儿最好的酒和菜。
5: 行，我知道了，你且去准备，我一会儿便上去招呼。
4: 得嘞。
5: 赵掌柜，忙里偷闲光临我们逸香楼，还真是蓬荜生辉啊。
6: 于掌柜太客气了，今日生意如何呀？
5: 生意当然是不错的啦。啊，不知这位贵客是？
6: 哦，这位是京城来的米商齐公子，与我谈些买卖。
5: 原来是远道而来的贵客。不知这些酒菜合不合胃口，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0: 酒菜都是极好的，尤其是这道血鸡羹馍汤。
5: 这是小店的招牌菜，能为贵客服务啊，是浅浅的荣幸。浅浅，敬二位一杯。

0: 那二位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余掌柜留步。齐公子有所不知，我在临安开铺子也不算久，倒是余掌柜经营多年，人脉最为清楚。公子有什么想做的买卖，倒是可以向余掌柜请教请教。不知公子想做什么买卖呀？这米行的事儿我也不熟。 若是想跟人合作，我倒是可以引荐几位掌柜。
2: 余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看来确实认识不少人。哎，
1: 小店八方来客，讲究和气生财，做生意嘛，多认识些人，总归是好的。
2: 都是为了生意，理解理解。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烦。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九块。

0: 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哎，哇，
10: 小贝，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哎，
10: 哇，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轻。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2: 哇！
6: 可以为自己的卤肉设计一个图徽，
7: 你夫婿
6: 字写得怎么样？
7: 写得真好看。钱姐你可真厉害，你说要画这些东西果然能吸引这么多人。
6: 吸引人的呀是你那夫婿。
8: 于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
6: 刚刚那里面的人摸了我一下，不知为何就碰了那么一下，我全是毛骨悚然。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 哇，
3: 宝贝，
4: 亲亲的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 哇，
3: 宝贝，
4: 亲亲的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 哇，
3: 宝贝，
4: 亲亲的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 哇，
3: 宝贝，
4: 亲亲的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
1: 哇，
3: 宝贝，
4: 亲亲的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8: 看来这公孙云对长公主亦是无意。
9: 公孙家亲自写信来，言辞恳切。本宫倒是有些意外，李家长孙李怀安也算得上是良配，不如找个时机让他与淑儿见上一见。
10: 与长公主相亲？
11: 只怕祖父仍执拗于与魏延之间的对立。
12: 于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3: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

0: 陈大娘子，哎，你来晚了，一会儿要罚酒一杯。哎呦，陈大娘子，刘夫人，快看看，今天宋夫人这打扮可是越来越有贵气了。
1: 哎呦，刘夫人您过奖了，今天能够得到各位夫人的邀请，那才是我的荣幸呢。哎呦，
0: 帝王绿的。
1: 翡翠玉镯，这可真真的不好找啊！看这水头，这色泽，价值不菲吧？边走边说，走走走，这镯子呀，就是县令夫人送的见面礼罢了。
2: 怪不得是亲家母送的。
3: 是呀。哎呀，
1: 失礼了！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故意跟着我过来捣乱的吧？ 怎么，这楼你买下来了？你能来，我不能来？你认识啊？
2: 不认识，谁认识他呀？
1: 刘夫人，我跟你说呀，我儿这婚事全凭县尊安排，人家县尊大人是书香门第，
2: 好事您就都来。
1: 人品修养，这聘礼啊走了个古法，倒是儿媳妇陪嫁丰厚，这姻缘呢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 这人品修养不行的呀，这婚事可万万结不得。
2: 是，
1: 是吧？知县太爷可真是大方，恭喜了，把你家宋举人卖了个好价钱。你真臭丫头！哎，咱们赶紧进去吧，不要让这等粗鄙之人扰了咱们的兴致，对吧？来来来，
2: 他说的是
1: 胡说八道的，什么呀？
2: 钱钱，敬二位一杯。余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看来确实认识不少人。唉，
1: 小店八方来客，讲究和气生财，做生意嘛，多认识些人，总归是好的。那二位贵客请自便，我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4: 掌柜的，怎么了？脸色都变了。刚刚那里面的人摸了我一下，不知为何，就碰了那么一下，我全身毛骨悚然的。
1: 又是想揩油的客人？真是臭不要脸！也不是揩油不揩油，总感觉在哪儿见过。方才门口那个小娘子是谁呀？她呀。 叫樊长玉，是我们以前西固巷有名的灾户。这算命的都说了，他可是千年难遇的天煞孤星，不仅克死了他爹他娘，连他的大伯都被他害死，还闹上了公堂呢。对了，就这个月中啊，他家半夜进了一伙山匪，杀死了好多人，这事闹得整个临安都知道。
5: 他这双手，不知道被多少人碰过，才练就了如今他这般泰然自若、却无矜持。估这些年到处寻他不着，没想到他竟在临安混得风生水起，还结识了那么多男人。<笑>
6: 或许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呢？
5: 你还在替他解释？
6: 属下不敢。
5: 当年他留下逃往关外的假线索，害得顾白白找了他六年。

0: 没想到短短6年，就站稳脚跟，开了这么大的酒楼。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1: 明白，属下这就去查查她身边的人脉，同时查一下她周遭的男人，凡是碰过她的，何处碰触，便堕何处。
2: 陷于沽面前。是，属下这就吩咐下去。
3: 于掌柜为何要请这种人做事？做酒楼买卖，最怕晦气了。
4: 哎呀，这兴许这于掌柜啊，不知道这个丫头的底细，这才招了灾星入门。
5: 各位夫人，
3: 于掌柜，
5: 什么灾星进门啊？
3: 我们一香楼可没这道菜。于掌柜啊，我们可都是一心为了你好，这灾星啊会克死人的。真的啊？啊？可我怎么听说他养了个读书人未婚夫很多年，人家考上了个举人，就过河拆桥的把婚退了。要我说，那对母子才是白眼狼，大灾星。
5: 不仅害人家小姑娘，更坑害人家爹娘。那这灾星之说，或许是以讹传讹吧。啊，夫人说的是，这樊娘子啊，一个人照顾妹妹不说，自从她来了我们逸香楼，我这卤肉生意啊，真是越来越好。要我说呀，她是个福星。哎，不过宋夫人。 你是听谁说她是个灾星啊？也就是人传人的话吧。这女人啊，何苦为难女人？整日胡说八道、乱嚼舌根，是会遭天谴的。哎，宋夫人知书达理，怎会和阿造货一般嚼人口舌？定是让人蒙蔽了双眼。
2: 菜怎么还没上齐？我去催催，各位夫人，请慢用。好。哎哎，不知道吧？这个掌柜的，也是个未婚先孕的主，这肚子里呀，还不知道怀的谁的野种呢。 什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看她分明就是跟樊长玉一路不守妇道的贱货。

0: 这孩子说不定就藏在酒楼里面，喝醉多的那个，让他长长记性。
1: 放心，包在我身上。

你这是装什么遭天谴？呸！我看真遭天谴，应该是那个臭丫头才对。这老天爷呀，真要是有眼的话，就应该把那个臭丫头。

0: 之前掂量一下，管好自己的臭嘴，再胡言乱语就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1: 我知道了。
2: 真是辛苦了，
3: 你才辛苦了，每日忙这么多事儿，这挣钱哪有容易的？
2: 不过咱们卤肉卖的虽然还不错，但未来还想更上一层楼，可以为自己的卤肉设计一个图徽。
3: 图徽？嗯。可我家的卤肉不是切好装盘上桌，就剩油纸包好外带走，用图徽干啥使？
2: 大有用的。你出来。
4: 你瞧瞧，我楼下这几家铺子，方家的茶叶，李家的酒水，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图徽？而且各家图徽都不一样，一看便知谁是谁家的铺子。回头啊，你想好图徽的样式，可以做个布幅挂在招牌旁，让人远远就能瞧见。再做一些油纸，油纸上面也要印上图徽。有人来买卤肉，你就用油纸包，这名气不愁大不过那个王记去。
3: 好。
4: 我呢，给你找一个字写的还不错的秀才，咱今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3: 哎，简姐，嗯，我夫婿他也会写字，我找他就行。
2: 你夫婿字写的怎么样？
3: 特别好，真的，比他脸还好看。
2: 这么厉害，那岂不是王羲之、钟繇在世啊？
3: 王羲。我虽不知道你说的这两人是谁，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2: 常玉妹子，你这性格呀，我可太喜欢了。
5: 哎呀，公子的字儿写得真俊秀啊！我老李在店里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谁的字儿写得像公子这般好啊，真是了不得。哎呦，掌柜的，你看，哎呀。
3: 写的真好看，要不要休息会儿？
6: 啊，不用，我继续写。
2: 常玉，你夫婿这字儿
3: 写的真好，你那个王王什么的写的好多了。
2: 好，其人眼里出西施，哪能不好？
7: 对，只要是姐夫写的画的，爷娘都觉得好。
2: 福林，带宁娘上去吃点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7: 谢谢仙女姐姐，
3: 嘴真甜。
2: 去吧。常玉，你还真是找了个能文能武的好夫婿啊。
3: 多谢夸奖。
2: 谢什么？从今天起，咱们一定要同出一口气，让那些碎嘴子们瞧瞧，咱们小娘子也能成大爷。
3: 嗯。真厉害，你说要画这些东西果然能吸引这么多人。
2: 你搞错了，吸引人的呀是你那夫婿。你还愣着干嘛？快去帮忙啊，快去快去快去。
3: 我来帮你，来。这不是你要的肉吗？嗯，
6: 这个是刚刚包的，
1: 是。他拿的不一样？
8: 是，他给的肉更香。

0: 你这秤都不对，一张吉祖，小姐，这是小马，太低了。不足秤，我多切了一块。
1: 跟我一样，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呢？到底卖不卖？
1: 卖，给钱就买。
0: 来来来，拿着。哎哎，你手上有油，别把上面的纸弄脏了。这字不错呀，用来包肉，简直是暴殄天物。嗯，真不错。
1: 暴殄天物，暴殄天物什么意思？
0: 啊，收了吧。
2: 哎，我没喝多。
1: 吴公子慢走。
2: 哎，浅浅，去马上等我。
1: 吴公子喝得可好，夜深了也该归家了。
2: 回什么家呀？谁不知道我吴某是你这儿的常客呀？
1: 吴公子，
2: 走，再陪我喝两杯。
1: 我也是为公子好，你这要是回去回晚了，吴夫人又要找我们逸香楼的麻烦了。
2: 哎，你少拿那个母老虎来压我！我告诉你啊，你今儿不给我陪好了，你这小楼也甭想给我好好看下去。
3: 吴公子，请您自重些。
2: 你一个婢女敢跟我这么大话啊？谁叫你做错事的？
1: 消消气，我陪您喝。拿杯子来。
2: 喝。
4: 像你这种无赖，还轮到你在这儿撒野？你都不知道收拾多少个了。送回吴府，交到吴夫人手上。
5: 是。
2: 放开！你以为你们是谁啊？放开！放开！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没事吧？
1: 七公子给。

0: 我们要把这个女人交出去，不然我们就要被抓住。
1: 就按于掌柜所说，交还吴府吴夫人手上，记得要活着的，别给于掌柜找麻烦。是。
0: 于掌柜脸色不太好，是刚才被吓到了吗？
2: 没事，多谢季公子出手相救。

0: 没事吧？行为有几分像，但是脸上也没有疤，声音也不是这样子，别自己吓自己了。他怎么会来临安呢？
1: 这些点心都是给你准备的，
2: 我阿姐可能吃了，一顿饭能吃三顿饭，饭碗有汤波那么大。你阿姐可真厉害！你见过杀猪吗？
1: 没有。
2: 我阿姐一巴掌就能把一个猪萝卜拍晕。嘿嘿，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你阿姐这么厉害的人。
3: 柏林，赶紧过来帮忙了。
1: 哎，我先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小偷，
1: 我不是小偷，
0: 我管你是谁，就是在偷吃。我要告诉阿姐和仙女姐姐。
2: 别，
0: 阿姐，有人来偷吃。
2: 别，
0: 谁让你偷吃的？
1: 这是我家，我娘是家酒楼的老板，我凭什么不能吃？
0: 你是仙女姐姐的儿子。
1: 你什么名字？
3: 今年几岁？
1: 我叫李朗，今年六岁。你呢？
0: 哎，你尝尝这一块呀。
1: 我吃这一块就可以了，阿娘不让我多吃，说多吃甜食会长蛀牙的。
0: 蛀牙是什么？
1: 就是甜食会被小虫子吃掉，很痛很痛。
0: 会长虫啊？是菜青虫的呀还是米虫的呀？
1: 我也不知道，我没长过。
0: 那还是别吃了吧。那咱俩要不一起出去玩？
1: 阿娘说我命格特殊，让我少见点人，才能保平安。
0: 那咱们就玩个躲猫猫。
1: 啊？

0: 这个。哎呦，这样。
1: 快走，快走！
2: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就一会儿，
1: 那一会儿我就回去。
4: 哪来小屁孩啊！快我走着，快出去，还跑，还跑！
3: 跑！
4: 小屁孩这样敢坏我好事，滚一边去！

0: 我先进去给您二位把灯点上。
1: 这个房间不用点灯，有和蔡案来时的一样安排。
0: 好嘞。

0: 记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替孤做决定，即便是杀错了人。听明白了吗？
1: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属下多方大胆，按着他来临安的年月推算，那孩子极有可能是在王府怀的。若要十成十的确认身份，还得嬷嬷亲自来临安验断。

0: 哎呀，这么早卖光了？嗯，今日卖完了，明日再来吧。哎，好。让开！让开！林叔，这些官兵哪来的？
1: 昨天来值班室的郭师爷说，前线吃紧，又要征粮什么的，看样子。
0: 这些都是来征粮的兵，魏军办事迟早的事，没想到竟挨不到过年。我还听说，崇州那边为了征粮，逼死了农人。都说咱们冀州的贺老爷是青天大老爷，可千万别像崇州一样，为了征粮，把百姓往死里逼呀！就要看这冀州府的作为。
2: 这是做什么？你的？
3: 我不用，你收着吧。不行，一人一半，你写了几百张纸封呢。这放我身上容易丢，你替我收着吧。行吧，我替你收着。
2: 你没有看见宁娘吗？她不见了。

0: 姓齐的呢？刚刚走没多久，
1: 他走时可又带着什么人？
2: 他急匆匆的就离开了，带没带人，小的没注意。哎，
0: 掌柜的，
1: 冷静点。
3: 不小心把灯台打倒了，没打扰您吧？给我吧。哎，
0: 这儿没你事儿了。您慢用。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不敢忘你，我只是什么？只是贪玩。
3: 我平时跟你说的话都当正耳旁放了吗？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要贪玩？千金，
0: 你手伤了，要不去上些药吧。千金
3: 姐姐别生气，都怪我睡着了，宝儿也是为了陪着我。
0: 姐姐不怪你。
3: 那我以后还能来找宝儿玩吗？

0: 快醒来吧，这盛凌。娘，钱姐平日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怎么对自己儿子跟个仇人一样？他今天的反应，确实比你还害怕一些。我回去再看看他。
1: 即便是至交，亦有各自隐忧。 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和你说的。
0: 也不知道钱姐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姐，我困了。

0: 已经十七府，西北占四府，锦州贫瘠，崇州一番，只剩下冀、兖州两府。燕州乃屯兵之地，朝廷严禁屯粮驻地，也就是说，现在西北只有我们冀州一府可以供粮。那魏宣，分明事先崇州战场的火烧的还不够大。
1: 魏宣派了军队强行征粮，农人留的谷种又被官兵夺了去，百姓别说明年春种，严冬不饿死便算好的。哎，
0: 这么做就同于自绝了呀！
2: 真是。
0: 为何收不上来粮食？属下已命人查过，一个月前一批外来的商人，四处高价回收粮食。 百姓只留了谷种和自家吃的粗粮，其余的全都卖了。
3: 临阵收粮，
4: 去查一下这批外来的商人。
3: 属下领命。侯爷，查清楚了，城中收粮之人是临安米行的掌柜，叫赵寻。

0: 他联合多地粮商，在燕州、冀州高价收粮近20万担。
1: 赵寻，最近他可与何人过从甚密？
2: 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1: 齐公子，我们掌柜的感染风寒未愈，一直在闭门养病，实在是不便见人，还请公子见谅。既是风寒，为何不收我找名医为他配制的汤药？连狐裘也不收，是不够他驱寒吗？还是说，你们掌柜在故意躲我？哎呀，哪里！
3: 我们掌柜的不是有意怠慢，实在是病情严重。有多严重？不是还没死吗？你告诉他，我要见到的人，就必须要见到。原来是齐公子来了，快去上菜，上好菜。是。
4: 上最贵的，看来你没事。风寒而已，并无大碍。而且大夫说养心更重要，别生气，别难过，恶心的东西少看，更有利于恢复。
3: 男女授受不亲，还希望齐公子自重。
2: 我说别动。

0: 方才脉缓，却像风寒，这会儿倒快了很多。这些药正适合你。
1: 多谢七公子。
0: 于掌柜似乎很讨厌我。
1: 您这话说的哪有什么讨厌不讨厌的，只是我这风寒未愈，怕耽误了七公子品尝美味佳肴的心情。那我先告辞了。
0: 去哪儿？
1: 关你屁事。
0: 我让你用药是为了你好。
1: 关心我的男人多了去了，排队去吧。
2: 谁？
3: 对于掌柜的一番关切心意真的是大手笔呀，竟然包了这一箱楼。于掌柜，这回可以好生休息了。
1: 你包了我的一箱楼？
4: 刚刚赵掌柜说要以每日百两的价格包下一箱楼十日。
0: 十日，这一箱楼里的一切我包了。
1: 每日才一百两，你是不是没带够银子啊？最起码一日一千两，少一文免谈，有吗？
0: 就这么点儿啊？
1: 啊？
5: 奇怪了，这掌柜的也没通知我们呀。
6: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5: 重整，望诸位客官见谅。
6: 为何忽然会歇业呀？于掌柜人呢？
5: 我们也是一早来上宫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没见着于掌柜。奇了怪了。
6: 满婆、李叔，一箱楼怎么关了？
4: 被那姓齐的公子包了场，打发我们回去休息几日，说不用我们伺候。
7: 说也奇怪，门头都锁上了，我在一箱楼这几年还从未遇到这样的事。
8: 是。
6: 那钱姐呢？
4: 她昨天就病着，那肯定在里头啊。
7: 对呀、
4: 啊，
6: 我去瞧瞧。
8: 哎，这门都锁了，您该不会是想……

吓成这样，我梦到一个房。

0: 按婆说，叶香楼被一位姓齐的公子包了，怎么回事啊？
1: 没有，这生意我可不敢做。怎么了？我故意开价1000两，这样他都答应。越想我越害怕，干脆关门躲一躲他。嗯，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只是这个人他喜欢你，
1: 我也不知道。总感觉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0: 要不我用麻袋把他绑了，揍他一顿，问问他口风。
1: 你揍人一顿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郭屠户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而且人家包场吃饭又没犯法。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
4: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4: 亲亲
1: 我
4: 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6: 发生什么事了吗？
7: 钱姐要你当她夫婿。
6: 啊？听闻齐公子是从京城而来，
8: 不知道严公子能做多大的买卖？
6: 比如20万担粮食。主子，这是怎么了？
8: 你绝对想不到，哭刚刚遇到一个死人，那女人居然说是他的夫君。
6: 主子指的是
8: 武安侯谢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宝贝，
3: 亲亲我，
2: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
2: 哇！
3: 宝贝，
4: 亲亲我，
2: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
2: 哇！
3: 宝贝，
4: 亲亲我，
2: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各位闽宁镇的父老乡亲们，2026年乡运闽宁年货大集现在开始。
1: 2026年初，宁夏闽宁镇年味正浓。宁夏的塞上风情与福建的人间烟火再次汇聚，成为闽宁协作30年的温暖开篇。这份火红的幸福究竟从何处开拓？
2: 哎，林主任你好。
1: 两位前辈的记忆带我们回到了山海携手的起点。
2: 正好咱们这又有机会又一次对话，希望你能够在今年是30年再回宁夏看一看。这几年又有了新变化。
3: 我也希望你们也来我们福建看一看，我们福建也变化很大。
2: 变化大。
1: 1996年，当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
3: 宁夏到福建有2300公里，那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根本没有自大的航班，铁路方面也没有自大，那这样子的话就要坐那个 A12 运的小飞机。这么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宁夏是什么个样子，所以要电视台根据把这真实情况拍下来。
1: 彼时宁夏全区22个县区中，贫困县就有9个，尤其是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和固原等地的西海固地区，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2: 西海固那个时候有多困难，一个是吃的，你吃马铃薯为主，很少能吃到面，基本上吃不着大米。有的家特别困难的家就有一套像样可以出门的衣服，谁出门谁穿这套衣服。他们喝什么水呢？喝窖水，就是天上下雨了以后修的井窖，把这个窖呢灌满了就喝的那个水。他们那时候种的呢都是坡地，被称为叫三跑田，跑水

0: 跑土跑肥，产量很低。
1: 哎，小伙子你好。
2: 你好。
1: 干嘛去了？
2: 挖水渠。
1: 你们家这个没井吗？
2: 没井。
3: 上月生活两没两水没水了嘛，整个没办法了嘛。
4: 整个是土坯房，房子都比较很危险。
5: 喜欢不喜欢这所？
6: 喜欢。
7: 那怎么后来又没上了呢？
6: 过不去了。
8: 有些在这个失学以后呢，放羊的时候呢，也在学校的旁边，这个来回的逗着，来回的看着，想重新进到学校的课堂来。
0: 所以那个时候困难呢，我们说一贫如洗，一点都不过分。
9: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山海之间，一条改变命运的路，正等待着拓路者踏上征程。
0: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10: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9: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
11: 穷地方我也都见过啊，我也住过，但是到了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这儿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这么苦的地方，我还是心里啊受了很大的冲击。97年，我到这里啊，这个当时呢就是策划的搞这个移民吊装工程，吊装是宁夏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啊，就搬出来，让他们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搬。
9: 闽宁协作30年来，习近平同志先后5次出席闽宁联席会议，5次来到宁夏考察调研。他始终关心宁夏发展，勤俭宁夏人民。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同志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这里距西海固400多公里，毗邻黄河，靠近贺兰山，离银川只有40分钟车程。
0: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9: 这是一次生存空间的彻底转换。从大山深处搬迁至此的先行者们发现，闽宁村地势平缓，有些地方甚至能直引黄河水灌溉。对于10年久旱、吃水都成难题的西海固人来说，搬出来意味着两全其美，一方得以休养生息，一方终于近水而居。在这片土地上，有水就是最大的希望。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建设正式开始。奠基仪式上，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在信中他说，闽宁村现在是一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这句预言为闽宁协作锚定了起点，也照亮了前路。在第一批援宁工作队的带领下，闽宁村的水渠与水井陆续投入使用，戈壁新城的基础建设很快取得突破。
12: 这个闽宁对口帮扶的示范工程闽宁村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荒滩上建造起来的。
1: 那么短短1年多

0: 这之间，这个闽宁村各县工作已经基本上能够按计划进行着。农田呢，还有水利的，通过一年多来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乐意搬上来。这个蜘蛛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聚精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0%到15%，既可以做菌料。
1: 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如今，它已被推广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减贫方案样本。
0: 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然而，当林占西给农户们推广菌草种菇技术的时候，却并不顺利。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 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整个过程他都参加了，因为他这个整个过程一做完以后，这个菇出来了，就喊你进钱了，那就又再选几户再带头。
1: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
2: 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次倍。一传10，10传100，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菌草种菇的行列。
3: 这个林老师，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菇的农户、菌菇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1: 这个各位乡亲啊，我今年60了，我想只要你们需要，我70岁的时候一定还会在这边，还会给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通过发展菌草业生产来致富。宁夏菇农的感谢传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 2000年7月5日，一场特殊的颁奖会在福建省人民政府举行。这是福建第一次为科技工作者及一等功。获奖者是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为他颁奖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0: 这个事情我就一辈子都深受教育，我说实在是眼泪都忍不住啊。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得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0年锲而不舍。哎，小心！这个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到后来为发展中国家破解。 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方案、中国力量，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噱头，这个是有可能利用福建的技术、福建推动的产业，对宁夏人民这个增加更多的收入，不仅是对宁夏，而且对整个黄河流域可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1: 基础产业扎根后，发展的引擎被全面点燃。跨越30年的卫星遥感图，成为闽宁镇变迁最客观的注脚。连片的农田水利与产业园区，勾勒出一座生态移民示范镇的清晰画像。 30年来，福建先后选派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39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宁夏也选派了23批、381名干部来闽锻炼，精准对接，优势互补，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这份跨越山海的约定在闽宁两地落地生根，生长出一片崭新的绿洲。2020年7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为闽宁镇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奖牌。
2: 你好，陆大姐，刚办的来就是我40多岁，你50多岁嘛。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021年夏天，林月婵再一次踏上了宁夏的土地。老友重逢，他们聊的不只是过去的苦与甜，更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3: 接着下面这一关，就是说我们闽宁镇怎么变成共同富裕的美丽家园。
1: 这天，已经80多岁的林占西教授又一次踏上前往闽宁镇的道路。
4: 哎呀，你好你好。
1: 这些年跟着他种植菌草和菌菇的老朋友，如今都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5: 你这一天的产量，八节前一天产量可以80公斤到100公斤。今年你把今年计划跟说一下。
6: 我把这个头带好了，腹也切好了，前袋子也鼓起来了，我想把这个带到我们那个西街，叫他们以这个种菊种草，以草代粮嘛。
5: 西街的新农民，这个新移民，希望你为我们乡村振兴再立新功。好，我谢谢你。
6: 谢谢。
1: 今天，菌草被称作造福宁夏百姓的幸福草，成了他们走向富裕、安放希望的可靠保障。如今，闽宁镇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已超过20000元，足足增长了40倍。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
7: 福信尔克宁夏石油有限公司选择落户闽宁镇，正是看中了这里独特的政策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年产值约1.2亿元。
8: 自2009年厦航首航银川以来，厦航已累计开通宁夏航线56条，执行航班超6.5万班，运送旅客近900万人次。同时，我们依托厦航农庄延伸产业链，年农产品空运量达1000吨，累计销售滩羊、枸杞、葡萄酒等农特产品3000万元。
9: 这些年来，县证券在闽宁协作中累计投入了2300多万元，落地了80多个公益项目，覆盖了宁夏9个县区。我们推出了公益加保险加期货模式，为超过4000户农户提供了近1元的风险保障。我们深耕海原县白堤村，帮助他们呢建立起绿色农产品加工厂。在科创教育方面，为21所学校引入了远程科创教育资源。我们支持闽宁社工机构1:1的牵手结对。

0: 让专业的社工服务在基层扎下根。
1: 站在30年的新的起点，又恰逢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闽宁协作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新的阶段。对于我们14批园林干部来说，这既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日子越过越好了，但百姓的期待，还有家人的健康与幸福。这天，从宁夏各地赶来的心脏病患者和家属，又一次挤满了检查室。他们等来的是福建省立医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联合专家会诊，这是闽宁2家3甲医院心外科团队的第25年协作。
3: 这次我们一共筛查了贫困家庭的13个患者，其中有先心病的孩子呢，有5位，最小的是6个月，最大的是18岁。那么这次正好借着翁院长也来，他们这个团队也来，我们再给他鉴别一下这个孩子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手术机会。
2: 生来逢重病，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每一颗悬着的心都在等待一次转机。
3: 宁夏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呢，大概高达7%-8%，所以在全国平均水平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高的。
4: 特殊性的话，就是一个明显的，他就是家长重视不够。
2: 每到温国兴教授总要去当地的中小学进行心脏病的早期筛查义诊。自2022年起，闽宁两省区创新建立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机制，福建带去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也助力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很多宁夏先心病的孩子因为及时手术而改变了命运。
5: 给你做手术的是吧？
6: 长得很漂亮，
5: 就是又长高了，比去年又长高了，心脏手术做完又长高了。
7: 当时病检查出来，我们有点是困难，确实这么大的这个群云我们还是投不起的，只有遇到你们基金会这个帮助，我们很高兴，这就解决了我们孩子，一个我们孩子把病治好。
8: 我长大想当一名医生，我想给那种更需要帮助的人做手术。
9: 那时候好像8-9岁吧，现在都36了，20几年了。结婚有3个孩子，现在大的已经念6年级了，1个女儿，2个儿子。
10: 感谢温医生。
9: 想说就是感谢他们救了我一条命，最主要的就是能让我后半生生活的没病没灾，能够长寿吧。
4: 如果做右侧切口的话，
2: 此次会诊有7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心脏病患者达到了手术指征，他们的医疗费用经过医保报销后，将由新生命心脏外科爱心救助公益项目兜底支持。今天的第一位手术患者是一名女大学生，一次在学校里的晕厥让这个年轻的生命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跨越2000多公里，福建省立医院4个科室的精锐力量与宁夏医疗团队并肩站在同一张手术台前。
4: 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但是刚刚讲了，很遗憾她心脏有一个很大的洞，先天性心脏病10间隔血栓，那个洞也1公分多，而且也相当大，所以我们尽量给她做微创的，就在这个胸骨的下段做了一个大概5-6公分的小口，然后一不用体外循环情况下，就是给他用个封堵器给他堵上，就是除了外观好看，还让他避免整个机体的这个损伤降到最低的程度。
2: 第二位手术患者是一位40多岁的大叔，胸闷气短的毛病跟了他多年，却因为经济原因一拖再拖。温国兴教授评估后，把主刀的位置交给了宁夏的年轻医生。
11: 温院长
6: 通过这个我们通过超声呀讨论，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它钙化不是特别重，所以我们术前呢讨论后呢，决定我们还是能够完成这个手术的。所以温院长呢，也就是让我来主刀，他做一个第一助手，来完成这个手术。
4: 就是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我们这个最大的目的是这个，这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2: 多台手术连续进行后，米宁两家医院的联合团队迎来了当天最难的一台手术。患者是一名出生仅6个月的婴儿，他的心脏上有一个12毫米的房间隔缺损，受损的心脏让孩子反复肺炎，难以喂养。而这样的低龄重症手术，此前在宁夏本地几乎没有医院敢做。
5: 这个难点主要就是一个呢，就是麻醉过程，因为孩子太小，他这个血管都非常细啊，这个血管动脉就大概1-2毫米。第二个难点呢，就是体外循环要求也比较高，啊，要更短的管路，要更小的膜肺，然后体外循环术中的管理，对这个血压了这些的控制也要非常精细。第三个呢，就是手术，外科手术的时候，这种小宝宝也是都是要精细操作的，
4: 特别这么小的孩子，他心脏也就是和头那么大。他要心脏停下来，要把心脏的血全部引到我们叫体外循环机上面去，所以要保证这些都没有这并发症，然后把它动的补上去，就是用一个医用的专门的补片，就这个补衣物一样，针线这样粉给它粉上去。
3: 目前做了178例的病人，每一个患者恢复的都特别好。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团队一步一步的成长。做完了以后，孩子也开心的笑了，家里就感激的就觉得说，真的是现在这个党的这个政策好。
2: 生死之间，有人幸运地等来了重生，而有些人的告别却成为了永恒。
11: 人家最近光景不好，看这书还是不读了吧。妈，
2: 这部名为担心向着花儿开的话剧在闽南师范大学已传演了10多年。
12: 可是李丹老师不是每年都给我寄学费的吗？
11: 这是昨天母校老师给我的慰问款，你想想办法帮我把这钱寄出去。
13: 行，这都是给你治病的钱。
14: 他才20岁、
2: 一姐姐青年学子在舞台上接力演绎的是他们从未谋面的学姐，那位奔赴宁夏西海固支教的福州姑娘李丹。
12: 你要是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就永远走不出大山了。
2: 舞台上的光影定格了青春的抉择，而故事的起点在距离福州2000公里之外的宁夏隆德二中。岁月流转，关于那个年轻身影的记忆从未褪色。
15: 我左手边的教学楼是隆德县第二中学初一年级教学楼。2006年的8月，李丹老师带着福建人民的爱来到我们隆德，在我们学校支教，他担任的是初一8班、9班、10班的历史教学工作。
2: 2006年的宁夏隆德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在福州18中工作刚2年的李丹，瞒着父母报名成为了福建第8批援宁支教老师。
16: 刚外进来的那一年，我们学校还是厕所都没有，我记得是红蓝白三色的那个塑料布围起的2个大圈，食堂好像就是用的那个就是救灾的那种罩棚，就是教学环境特别的差。
2: 这些照片定格了25岁的李丹出来宁夏时的身影，生动有趣的教学与平易近人的性格 很快拉近了他与孩子们的距离。

0: 感觉跟他们的亲姐姐一样嘛。他父母给他寄点吃的啊，他老是舍不得自己吃，就留给这些孩子去吃。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给他寄的那个生活费，他有时候就挤出来，挤出来就给学生。
1: 因为我来十八中工作就跟他在一个年段，在支教前，在一个年段待了一整年。支教又待了一整年，我跟他应该是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去了一个就是我自己班上那个胆剑的家里面，我们当时就是给我们挺大的震撼的。所以像胆剑还有他当时班上那个学生巧玲，那这个这么困难的，我们当时就商量一下，我们就想说自己去资助他们。
2: 在宁夏那一年，李丹先后资助了六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这份情谊在他支教结束返回福州后也从未中断。
3: 尊敬的李丹老师，一转眼你已离开隆德快一个月了，我和同学们都很想念你，想念你在隆德为我们上历史课的情形，想念你在资助我时你那慈爱的目光。
2: 李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意义不仅是让孩子们看见山外的精彩世界，更是让更多人了解在宁夏山区还有这样一群懂事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在李丹的倡议下，当年有近20位隆德二中的困难学生得到了福州十八中师生的资助。然而命运的不公偏偏落在这个善良的女孩身上。2008年1月，李丹被确诊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最难以接受的是她的父母。
4: 她报名的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真的我跟她爸都不知道。
5: 他跟这个知道的老师讲，就是说你不要跟我爸说。
6: 为什么讲？
7: 怕他们担心，怕他们不同意吧。
5: 别的人家只要搞一两次的那个骨疮，他治疗必须搞一种叫腰疮，腰椎里面钻进去，那个打进去的话呢，连脚趾头的骨头都真的就是腰，虫子腰一样。
2: 哪怕在病床上，李丹最牵挂的依然还是宁夏的孩子们。
7: 说的100块钱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城里人看来现在就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能力，那就去做吧。
2: 李丹的病情牵动着闽宁两地的心，许多人自发为他捐款并送上祝福。
8: 他现在说是1001只千纸鹤是代表希望，对不对？然后幸运星是祝他会有好运吧。然后那时候是刚刚化疗完吧，然后他没有，就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但是他一直在笑嘛。
2: 福建协和医院为李丹开通绿色通道，联动中华骨髓库为他寻找适配髓源。宁夏的孩子们更是牵挂他们的李丹老师。遗憾的是，李丹手术后依然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在病床上他留下了这样的话。
6: 他说我们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然后我说那你还会再去宁夏？
7: 当然会。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收获了很多东西。
1: 在他没有生病前我们都约好了，比如说过了10年20年我们再回宁夏去看一下。如果说他还在的话，我就很希望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他一起

0: 如今，李丹当年执教的隆德二中已成为宁夏西海固硬件一流的示范学校，拥有多个智慧教室和科学教育实验室。李丹资助过的学生巧玲也走上了工作岗位，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1: 福州那边的就是我这人生成长当中的就是一个恩人，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句话，然后我才有勇气，就是带着这个大专的这个学历去上大学。然后就是可能我现在没办法，就说是给他们更多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补偿，但是呢，就是时时刻刻呢，我还是记着他们的。
0: 山海相依，不以千里为远，拓路星火，终成燎原之势。30年的接力，让教育的光芒照亮了更多孩子的希望之路。
2: 开园大吉。
0: 而那些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闽宁故事，今天更被搬上了永不落幕的舞台。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还将在一代代人的手中继续延续。

0: 整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酸辣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11: 据说是件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1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1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9: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1: 帮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美国特朗普政府被爆出正考虑对半导体寄出新一轮关税，对此台湾媒体用祸不单行来形容。舆论认为，美国新关税政策若延伸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消费性电子厂商的营运情况恐怕会雪上加霜。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贵美，除了送出去台积电，究竟换来了什么？29号，台北车站捷运闹出一桩离谱乌龙，一名民进党支持者青鸟偷拍旁边男子的电脑屏幕，看到上面显示二战区光和系统等大字，当场脑补出所谓大陆间谍的戏码。民进党及民代林楚音立即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警方调查后发现，该男子浏览的是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1: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
0: 中吉元首会谈谈到，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还有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投入运营。近年来，中吉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怎么看这些合作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实际变化呢？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先生，来听听他的观察。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吉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历史时刻，两国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条约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让两国世代友好、互帮互助的睦邻关系有了更稳固的制度保障，为两国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友好的政治的氛围的带领下，中吉乌铁路和大型光伏电站两大项目稳步的推进落实运营，成为两国携手共同发展的真实见证。中吉乌铁路被称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彻底改变了吉尔吉斯斯坦内陆国家的 发展的困境，打通了对外联通的便捷通道，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还带来了商贸往来、投资等各种机会，让当地老百姓能够通过这些大项目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吉尔吉斯首座大型光伏电站顺利投入运营，也会缓解当地供电不足的难题，稳定居民日常用电，改善民生，让中吉的绿色合作、低碳共建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这两大项目看得见、摸得着，是实实在在造福吉尔吉斯民众的项目啊，可以不断夯实两国民众的情感纽带和合作根基。在睦邻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吉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可以让这种睦邻友好啊、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代代相传，可以为地区的稳定和共同繁荣注入持久的力量。
0: 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多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元首亲自推动

0: 中吉乌铁路承载着增进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的重大使命。
1: 中吉乌铁路起自中国新疆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终至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长304.84公里，占比接近60%。

0: 牵头负责。
1: 在天山环抱的吉尔吉斯斯坦马克马尔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
2: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1: 除了在交通建设项目上的合作，中国还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已成功投入运营。詹泰光伏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2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地为附近居民点和城市供电。电站运行还实现了自动化管理，仅由少量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配套保障工作。
3: Это у нас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ункт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десь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панелями, за прогнозом погодами. Здесь у нас оперативная схема на подстанции.
4: Ну, здесь могу дать оценку на 100%, на 5%,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на автомате. Здесь не надо больших людей.
1: 詹泰光伏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
5: Мы уже начали забывать две ядерные отключения.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й энергии пошла хорошая, нормированный дает. Приятно, что за счет этого, короче, у нас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повышается, и качество жизни тоже повышается.
6: 2026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次会议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最初6个成员国起步，从如今覆盖欧亚大陆广袤版图、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合组织的发展也引发了多国媒体的深度解读。
1: 今年峰会主题是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共建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多国媒体密集聚焦此次峰会。舆论普遍认为，上合组织已从地区性对话平台成长为全球支柱。比什凯克峰会将为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重要契机。
7: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1: 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安全合作、经济互联互通与多边外交协作平台。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2024年和2025年分别进出口3.65万亿元、3.75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3.8%、2.8%。今年前7个月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区域经贸合作潜力不断释放。
8: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1: 25年来，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通讯社28号发表文章表示，在1/4个世纪的时间里，上合组织汇聚了欧亚大陆显著的人口和经济资源。作为一个稳定的外交平台，该组织能够预防冲突并巩固多极世界。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去年天津峰会呢，为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做出了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呢，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以您认为今年峰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呢？
9: 今年的峰会我想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国际安全问题，因为在这个今年以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国际

0: 上的热点问题是频发，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半年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化解，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处于封闭状态，对全球的这个能源价格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那么，伊朗是上合组织正式成员，那么上合组织这次峰会，我想会进行讨论，提出解决的方案。解决的方案，我想应该是继续坚持对话的方针来解决这场冲突。那么，上合组织的另外一个成员巴基斯坦，实际上在过去半年当中，在美伊冲突当中呢，起了非常重要的调停人的作用。那么这次呢，我想峰会呢，应该是会继续力挺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而言之吧，就是美伊冲突问题，我想应该是这次上合组织峰会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此外呢，这个安全问题还会涉及到中东问题，因为中东也是上合组织的周边的区域，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利的。因此呢，我想今年上合组织的峰会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国际安全问题，因为国际安全问题形势比较严峻。那么另外一个议题呢，我想是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呢，我想会涉及到交通工程，因为我们知道要致富先修路，上合组织内部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蓬蓬勃勃的展开。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一条铁路，也就是中基乌铁路，现在正在建设当中。那么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对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之间的这个交通运输会起到极大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我想这次峰会上会就这个问题做出一些更加具体的一些决定来。此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也会涉及到，比如说人文交流。中亚地区很多国家对于中文学习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说，孔子学院，应该是在这次会议上也会提出来要增加，包括还有像鲁班工坊，因为中国的制造业非常的发达。那么这些国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学习中国的制造业，制造技术。因此呢，鲁班工坊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一个机构。这方面呢，我想可能也会涉及到。
1: 还有近期呢，多国媒体也持续关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并且呢高度评价上合组织25年来的发展。所以您觉得，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上合组织为什么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0: 当前国际社会呢，对于上合组织的这个发展呢，非常的关注。那么，之所以关注呢，是与国际形势目前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关系上出现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宗旨、违背这个不干涉内政、违背这种和平解决争端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和倾向。比如说，这个美国把委内瑞拉总统劫持。是吧？一个国家的总统就被这样抓捕。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呢和他的盟友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而且呢，作为西方老大的美国呢，他不遵守联合国的准则，对他的盟友呢，这个一大欺小啊，对于他们的这个领土主权完整毫不尊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和上合组织所秉持的上海精神就格外的吸引人，因为上海精神的最最主要的宗旨就是互利、平等、协商，这个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谋求共同这个繁荣发展，它是紧扣着这个联合国的宗旨来这个推行、来执行。因此呢，上合组织内部我们看到各个成员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不论大小，像中国是体量大，但是中国对于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是平等相待。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说上合组织的现在的这种上海精神呢，使得上合组织的这个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复杂的这个国际背景下，就显得尤为珍贵。因此呢，这个现在各国的媒体越来越看好、 看重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我想呢，今后呢，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这个推动下，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上合组织内部的安全问题，包括它的经济的发展，都会上新的台阶。上合精神呢，今后呢，不仅会在上合组织内部得到发展，而且呢，会走向全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要求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被爆出正考虑对半导体寄出新一轮关税，且课税范围恐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面对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近况，岛内媒体用祸不单行来形容，称岛内消费性电子厂商运营情况恐怕会雪上加霜。
2: 据台湾媒体风传媒报道，美国政治新闻网近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根据特朗普政府内部的讨论，新关税政策可能采取分阶段方式推进。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类似美国与台湾地区在今年一月达成的贸易协议，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面对美国可能寄出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称，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励台企赴美设厂，想换得美国给予关税优惠，但美国仍然没有停止对台湾地区产业的觊觎。台湾联合报用祸不单行来形容美国新半导体关税下的台企发展境况，表示在此前美国的半导体关税政策下，为了获取更多关税豁免，台积电等台湾地区厂商已经在美国设厂。但美国这次新一轮关税政策考虑的方案中，大幅扩增课税的科技产品，除了芯片，还可能纳入许多使用芯片的商品，如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业界评估，若美国政府对笔记本电脑课税，新增的成本势必会反映到终端售价上，进一步打击台湾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对此，台湾经济日报发表评论称，虽然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与科技企业已确定将对美进行至少2500亿美元的新增直接投资，民进党当局还要提供至少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但随着美国与台湾地区贸易逆差一直增加，恐怕未来变数仍多。民进党一味跪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对于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所谓对等贸易协议，国台办发言人此前表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所谓达成的共识，不过是一张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民众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的卖身券，是一份在经济霸凌面前卑躬屈膝的投降书。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将砸锅卖铁式妥协美化为重要突破，将单边霸凌粉饰为平等合作，将一跪到底包装成台湾模式，放任美国对台湾产业搬空抢镜，对台湾民众敲骨吸髓，如此无能无耻，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美国这次新一轮关税政策考虑的方案中大幅扩增课税的科技产品呢，除了芯片，还可能使用纳入芯片的商品，比如是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等啊。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跪美换来了什么呢？
3: 这回大家终于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轮廓，就是美国连哄带骗，吃干抹净台湾的相关产业。台湾所有产业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半导体。那里面台积电已经被强迫进入了美国，都快变成了美积电了。台湾当局配合美国政府来做整个掏空的行为啊。我们知道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他们对美国言听计从，美国要什么他送上什么，而且用下跪的方式，所以跪美舔美， 在台湾成为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名词啊。当我们可以看到了，在所谓的台美贸易谈判谈出怎么样呢？除了台积电这些源源不断进去之外，还要求他周遭的相关产业供应链都要进去，要不然美国就要课重税。那在这个谈判里面，台湾当局同意了要花2500亿直接在美国投资，另外2500亿由台湾的企业去美国投资，然后让政府的公营行库银行来做担保，这个总计就是5000亿美元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美国予取予求，然后台湾不但完全同意，还自己加码，那让台湾的产业怎么活下去啊？所以当美国又提出了对我们台湾啊非常意义为重的，譬如讲啊这些 notebook， 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游戏，那这些在台湾都有非常多的人在投资生产，再被课以关税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雪上加霜啊！对台湾人来讲，情何以堪啊，都已经贵到这种地步了，他不拿你当回事啊。最后，台湾相关的产业，尤其跟半导体有关的这些行业，如果被美国这样的欺压的话，那台湾的产业将来绝对没有未来。
1: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对于外界对九二共识是否仍能发挥作用的提问，郑立文给予肯定的回答，并表示他始终对两岸恢复和平交流抱持信心。中国国民党有责任为台湾民众持续打开对话的大门。
8: 是不是只有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可以重启对话跟交流？这一步走了通之后，后面后续格局才能够打开。
2: 郑立文表示，他始终对两岸恢复和平交流抱持信心，而今年上半年的大陆之行也再次证明，双方仍存在推动交流、降低敌意的空间，两岸是有和平的选项。 而这不光是台湾地区对外交流的基础，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0: 期待。
1: 我们希望扩大两岸之间的互信跟善意，但重点在于善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所以我才说，我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每一步的善意跟互信都要建立在非常扎实的物质基础上、事实基础上，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今天全世界跟中国大陆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国。你一定是符合人民的需求跟期待，这条政治的路线才能够稳健地走下去。
0: 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将持续以台湾民众利益为核心，一方面强化自身，另一方面坚持沟通，降低冲突风险，为台海和平创造更多可能。面对逆风，国民党不退缩，也不放弃为台湾寻找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朱先生，对于九二共识，郑丽文表示他始终对两岸恢复和平交流抱持信心。此前国民党访问团的大陆之行也再次证明双方仍存在推动交流、降低敌意的空间，两岸是有和平的选项。那么对于郑丽文的这番表态，您有怎样的解读呢？
3: 郑丽文主席这番表态啊，首先是戳破了民进党当局所炮制的信息茧房。民进党当局啊，一直在岛内鼓吹煽动两岸之间啊，只有战争没有和平，只有台独分裂啊，没有这个国家统一，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这种煽动啊，其实不断的在制造这个信息茧房，在岛内呢进行各种的扩军备战，在进行啊这个以武拒统，以美毛独、以外毛独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且民进党当局编制的这样一系列的谎言啊，其目的其实大家知道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选举啊制造一系列的借口，为了自己的选举啊来凝聚自己的选民啊，来炮制一系列的理论和这个荒谬的这个言论。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其实使得岛内呢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这个群众呢，就认为啊两岸之间确实没有和平的这个选项。郑丽文主席的这番话呢，其实表明了民进党当局所讲的不是实情。其实在岛内的普通的民众也好，还是岛内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知道的非常清楚，那就是和平一直是两岸关系之间非常重要的一项选项。用和平啊来解决两岸业已存在多年的这个政治对立问题啊，实现国家的统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而且呢也是最优的政治选项。第二点啊，郑丽文主席的这一番讲话啊，明确地指出来啊，九二共识一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也是两岸交流合作的基础。两岸只要存在着九二共识这个共同政治的基础啊，一切皆有可能，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商量。正是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践踏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使得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呢无法这个继续下去，所以才使得呀两岸之间的和平的这个空间呢越收越窄。但是呢，岛内的民众呢一直求和平、求发展，一直啊求交流、求合作。所以说呢，应该说在岛内九二共识的这种政治基础啊，在民间一直存在，在民心当中一直存在，在民众的希望当中一直存在。郑丽文主席的这一番话呢，其实也就明确指出了九二共识一直存在，而且呢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第三点呀、啊。郑丽文主席的这番话呢，其实也为未来呢这个岛内的政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啊，指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明大道。那么顺着这条大道走下去呢，两岸之间啊就一定能够啊这个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国家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呢增进民生福祉，这个提升大家的幸福指数，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好，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郑丽文在受访中直言，全世界跟中国大陆交往的政治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也戳破了民进党及赖清德当局企图编造的台独谎言。所以您认为，面对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岛内的政治势力和民众是不是都应该有揭露和斗争的勇气呢？
4: 我想啊，对于这个台独啊，长期以来啊，每天这种谎话连篇哦，那所有任何一个不管是从事政治工作或从事相关的工作的朋友或人员哦，都有这个道德义务哦，应该要去拆穿啊这些台独的谎言哦，否则呢，谎话就会误导很多的民众，产生了这个错误的不正确的认识哦， 那对自己选择的未来或发展都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民进党以及台独哦，他们可以说是通篇谎言哦，所有的东西都建构在谎言之上。不管是从这种历史的论述啊，比方说日本殖民啊，让台湾啊更进步啊，或是呢经济上面说台湾经济啊什么20年来最好啊，或是在这种科学啊这种领域上面，比方说台湾不缺电啊，这个飞核家园没有问题啊等等，一切的一切，甚至到最后包括了国家的定位以及民族的认同，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谎言，都经不起任何一点一点的推敲或是检验哦。那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哦，不论是现在或未来，它都不是哦。那所以呢，我想这个国民党它身为这个最主要的在野党，它当然有这个义务哦，应该要去拆穿民进党的谎言哦。那特别是在这种国家定位以及民族认同上面，那我想呢，其他的这个在野阵营或是个别的，不管是您在哪一个领域的人士哦，那看到有人成天说谎，那每个人都一起来拆穿他。无论是您是从事教育业的，那或者是从事的科学领域的，那都可以拆穿，包括这种历史论述上的谎言，包括这种什么非核的谎言等等的，大家一起都来拆穿，就可以让民进党跟台独骗不下去。而当台湾人民呢有了正确的这个资讯管道，他才能对台湾的发展方向以及未来的走向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才会是真正的台湾人民之福。所以我想呢，这个拆穿民进党跟台独的谎言，打破他们的信息茧房，是所有大家每个人都有应该要尽的义务跟责任。
2: 好的，谢谢林明整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29号有民进党支持者及青鸟在台北车站捷运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称其电脑屏幕显示二战区光和系统，怀疑该男子是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籍民代林楚英3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警方调查后发现，该男子当时正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
0: 报道称，一名高姓男子29号上午前往台北车站捷运月台等候有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 因课程讲

0: 接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核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还表示已向台警政部门、陆委会、出入境管理部门等机关检举。民进党籍民代林楚音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这张照片，声称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
1: 我们都知道台北车站是台湾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人流、周边设备还有民众活动的轨迹一旦被记录并分析，未来都可能成为战时攻击与瘫痪交通的重要参考数据。
0: 事件扩大延烧，台北警方也成立专案小组介入调查，并找到了画面中的48岁高姓男子。调查后确认，高姓男子当时是拿着笔记本电脑在收听理财课程，
2: 于台北车站等候友人时，以笔电听取直播音频课程，课程讲解代称为二战区光核系统。
0: 林楚音刻意渲染的所谓安全问题，结果只是乌龙一场。对此，蓝营批评炮火猛烈。
3: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太独裁了，所以动不动就用自己投射到别人身上怀疑别人，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4: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5: 林楚音大翻车，根本就是污指民众是共谍，到目前为止拒不道歉，态度十分的恶劣。
0: 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30号在脸书发文表示，青鸟不分年纪跟身份，民代和议员都可能是青鸟。前有民进党民代郭玉琴，现在有林楚音，简直可以跟桃园议会三宝结拜金兰。人家是利用等车时间研读金融课程，林楚音却在那边搞认知作战，硬说这是大陆情报搜集平台，翻车还死不认错，害怕认错会影响九合一选情，不得不硬凹到底是吗？这样真的很难看哦。岛内媒体人樊启明30号晚间也发文批评称，一张照片7个字5个检举单位就可以把听理财课程的台湾大叔变成所谓大陆间谍，先定罪再找证据的脑补剧本，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事件发酵后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都有被害妄想症，可怜。选举快到了，青鸟又开始了，青鸟又在无脑出征人了。相信这种烂消息的不是笨就是呆，还散步的就是坏了。有病的人看什么都像有病。
6: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8月30号，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了22岁生日，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台湾的民众也早早来到动物园大熊猫馆为圆圆庆生。
8: 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以竹竿、甘蔗及多种新鲜蔬果组合成的蔬果火车为圆圆精心筹备生日餐。圆圆嗅了嗅面前的食物，随即伸出爪子抓取最喜爱的甘蔗蜡烛，面对粉丝们大快朵颐起来。
9: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
8: 22岁的圆圆已经步入高龄阶段，据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觅食、抓取与啃食。
10: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8: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安家， 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元崽和元宝。如今两个女儿元崽和元宝已分别13岁和6岁，特别是元崽已进入生育阶段，后续繁衍计划受到外界关注。
10: 我们会持续跟那个相关的单位，就是保育中心那边，我们会持续做联系。那我们最近也

0: 探访他们，就是开会的时间。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再跟大家宣布。
1: 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团团圆圆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
2: 好，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 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1996年10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在他的部署推动下，两省区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30年，福建与宁夏并肩前行，久久为功，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单点扶贫拓展到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

0: 现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至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
1: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0: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东西对口帮扶战略，福建踏上了宁夏帮扶协作之路。同年11月，宁夏党政代表团来到福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福州召开，闽宁双方签署了对口帮扶协议书，确定两省区政府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1997年4月15日，福建省党政代表团一行35人来到宁夏，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并进行对口扶贫考察。在调研西籍移民搬迁的吊庄玉泉营时，习近平提出了建设闽宁村的设想，极力巨资将其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正式奠基。30年间，一批批福建援宁干部跨越千里扎根戈壁，一笔笔帮扶资金落地，一项项工程有序推进。从戈壁滩上第一缕炊烟升起，到小楼林立，产业兴旺。如今，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景象早已成为历史。昔日只有8000多人的闽宁村发展为6.6万多人的闽宁镇，人均年收入从当初不足500元增至2025年的2万多元。
2: 97年我们搬上来的，从西吉县最苦的那个村，吃不上水的那个村，现在的生活比了以前干了好几十倍。
0: 在第二次联席会议上，福建的菌草技术也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如今菌草产业已深深扎根宁夏。今年6月，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落户闽宁镇，让菌草产业输出有了更多的中国方案。
3: This process and what we've been able to
4: 我们从这次考察中了解到，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过程和经验，对肯尼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5: 我们始终卯着一个目标，让这个技术啊，从国内传到国外，造福中外人民。
0: 从早期的单向帮扶起步，闽宁的产业协作已向共建共赢升级。目前，闽宁两省区聚力打造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等特色产业，占宁夏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宁夏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都来自这些特色产业。30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
6: 就我们闽宁协作的经验证明啊，它不仅呢促进了宁夏啊西海固这些地区的脱贫和经济增长，也让我们福建的企业有了新的投资空间和市场空间。
0: 推动山海产业协同向深向实向高向新，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两省区科技厅续签新一轮科技合作协议。“14五”以来，两省区累计支持闽宁科技合作项目60多项，财政经费超6000万元。闽宁共建半导体及硅晶原材料、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8个创新平台，闽都创新实验室、加耕创新实验室与宁夏企业深度合作，助力宁夏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也将就是持续拓展深化我们闽宁科技合作，力求呢在项目协同支持机制、科创飞地共建、科技人才的引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0: 30年来，福建39个县市区与宁夏9个县

0: 和闽宁镇紧紧相拥，两省区206所学校、70家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14批254名援宁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7000多名专技人才接力奔赴。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名群众。山海远，情谊长，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一张蓝图绘到底，定能谱写更加壮丽的山海新篇。
1: 厦门市具身智能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0: 厦门殷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在厦门软件园3期设立区域与国际业务总部，企业凭借100余项国内外知识产权、2000多家服务客户，成为全球唯一仿人五指灵巧手交付量超万台的企业，吸引上下游产业链项目加速集聚。
2: 可以做到整个灵巧手的这个全站的自研自产，从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有很强的平等优势的。
0: 厦门智行墨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具身智能的场景化落地，可以将上游的通用机器人二次开发变成能够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方案。
3: 我们跟商业综合体在推进一些全场景的应用，像智能的客服、机器人在营销场景的应用，包括智慧导购、购物中心的商业清洁，这些多元场景的这个应用跟落地。
0: 厦门市具身智能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了加强核心技术布局、构建高能级服务体系、大力培育产业生态3大重点任务，力争到2028年，厦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家，关联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
4: 方案里面也有提到训练场，我们希望在未来这3年可以协同几个企业，争取能有8到10个左右的这种轻量化的这种算法场景的一个落地。
0: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电影局、西藏昌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有福电影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近日在西藏昌都举行。这是我省出品的影片首次在西藏展映，活动将持续至12月。省电影局精选200场展现福建红色文化、风土人情的特色影片，深入农牧区、学校、社区、边境哨所开展公益放映，以电影为纽带，深化闽藏文化交流，丰富雪域高原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下面来看资讯。
5: 省统计局消息，1至7月，福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巩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工业生产覆盖面持续拓宽。38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25个行业实现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1至7月，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6.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3.3%，比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2个百分点。福建省15/5教育发展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59项重点任务，涵盖构建8闽特色育人体系、推进高等教育自强跨越发展、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等，明确到2030年，福建教育强省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随着载有30000余吨宁西油的喀麦隆旗埃斯特拉轮日前完成接卸，漳州古雷港区宁西油进口总量突破2700万吨。宁西油是高端石化产业的核心优质原料，也是古雷石化产业链提质扩容的重要基础能源。古雷石化基地依托持续稳定的进口宁西油供给，顺利打通从一滴油到一根丝的全链条产业闭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
2: 这，哎哎呀，哎呀，
0: 这回吃饱了吧？啊啊，还饿吗？
2: 再不吃，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0: 爹，哎，
3: 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常春打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馒头馒头，
4: 爹，哎。

0: 少爷，巡逻呢？
1: 那，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引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下。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捞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
0: 队伍打散了。
1: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
1: 还走吗？
0: 等天暖了再说吧。
1: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0: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1: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呲啦呲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能啥？
0: 让您睡个踏实觉。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1: 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

0: 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2: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
3: 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
1: 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
0: 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这个地到底是咋当的？

0: 来。
1: 啊！
0: 笑啥？
1: 俺心里美着呢。
0: 哎，你别动，我来。
1: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好的衣裳。
0: 喜欢吗？
1: 喜欢。更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0: 你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1: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在这等着，啊，俺马上回来。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春儿，你就忙不迭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
0: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1: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
1: 这么跟你说，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
0: 哎，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啊。
1: 这啥时候账单这？那么多
0: 啊？
1: 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0: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我儿子搁家等你。

0: 啊，我来了。哎呀，你坐着。
1: 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
1: 了。开车，你爹上山烧炭。
0: 家里有人吗？哎，
3: 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3: 你等着。
0: 哎。

0: 哎，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地以外。嗯，叫粮过来的。嗯。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 被小鬼子绿的抓杆猛进的，碰撞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哎呀，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那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 在队伍上，是他的排长。
0: 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1: 哦，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啊！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2: 你喝啊！
0: 别烫着！哎呀，哎呀，哎，哎呀妈！哎呀，这几天没吃饭。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 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哎哎哎哎，来，好，哎，别烫了，哎，不，好嘞，哎哎，哎，真香，
1: 再上一碗，啊。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哦，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老哥，
1: 哎，
0: 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笑>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1: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
0: 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
3: 哎，
1: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0: 有啥打算呢？啊，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哎哎哎，路上都慢点。
0: 哎呦，哎呀，哎，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 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
1: 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

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你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3年5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1: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
2: 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1: 不是，不是你，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在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
2: 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不，陈警官，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2: 说去。
1: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3: 一说正事儿，别茄子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
4: 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哼，
3: 你刚说啥来呀？咱俩干啥买卖？
4: 属狗的呀你，说骗了你骗了。
5: 不是，
4: 请
5: 啊。
4: 保长来了。
6: 哎，小贵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
7: 请请请请！
6: 哎呀，老田头！哎，钱钱钱！
4: 哎呀，小贵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6: 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7: 我没媳妇。
6: 哎呦，你这孩子！ 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保长爹，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4: 算一算，啊！
6: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这孩子。
4: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我在观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6: 是吗？
4: 嗯，
6: 那是观里，你像咱这片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年了，
4: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6: 高就啊。
4: 高不成低不就吧，这个外头生意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嘿，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6: 你听着，
4: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
6: 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8: 保长说的是，
6: 你叫叔，这还这不懂事儿。
4: 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6: 能，这能。我觉着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哎，都指着他呢啊。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走了，
6: 哦，哎，好，
4: 哎呀，小贵儿啊，
0: 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1: 这话对，啊
0: 啊，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6: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0: 嗯，
1: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0: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6: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0: 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6: 排长，
0: 嗯。
6: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0: 心里有数就行啊。
6: 哎，慢走，慢走。

0: 饭吧，至少先给我饭吧，给我钱呐。
1: 远点，钱，
2: 速度远点，
1: 回来。这能动吗？不要坐这儿，
3: 滚
1: 滚滚，
2: 滚远点，
1: 起来，都滚，
4: 走吧，
1: 滚
2: 滚滚，滚远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你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1: 哎呀，人呢？
0: 走了。

0: 来，过来，过来，
1: 你吃不吃？吃不吃啊？
0: 呀呀呀呀！
2: 嫂儿忙着呢。
0: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0: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有啥事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0: 也是啊。哎
2: 呀，嫂儿。
0: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0: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0: 讲不讲？
2: 啊。
0: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0: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我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0: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
3: 有种！”
0: 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2: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0: 可不咋的呀，恨死他。
2: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0: 想啊，
1: 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2: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1: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去？
4: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5: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4: 那你来干啥的？
5: 找人。
4: 找谁呀？
5: 这是田小贵家不？
4: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5: 那是，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4: 叔，等着。
5: 哎，

0: 谁他叔啊？
1: 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你这样的？
2: 快走！你这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
1: 你
0: 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1: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0: 嘿，
1: 打他啊！
0: 来，
1: 孩子，
3: 田小贵，你说来找。

0: 大鸡腿，脚肘子猪蹄儿压不能少。叔，看小鬼儿，小鬼儿，你这边，哥，你这胳膊挺结实。
1: 小鬼儿，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2: 叔，
1: 哎，
2: 你从哪儿来啊？
1: 咱能吃完东西，再捞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去磨大馒头。哎哎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
2: 这边，叔，
1: 我来。
2: 叔，啊，
1: 你这头发我刚都没敢认，
2: 还不是你婶啃的？
1: 我婶真会啃。
2: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
1: 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
2: 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1: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我催过万晨。
2: 哎，行行行行，不在这块儿。
1: 倒水。
3: 哎，哎，少爷，
1: 哎，
3: 老爷找您。
1: 嗯，说去哪儿？哎哎哎哎

0: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对香火给续下去，啊！
1: 爹。
0: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呢吗？
1: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1: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0: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3天时间，成吗？
0: 成，成。
2: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

0: 你这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1: 落脚的地儿都选好了。
0: 啊，就是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寻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 觉得挺好的，想干点啥呀？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1: 我亏着你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1: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2: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1: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

0: 哎呀，刘黑虎，你把我薅完，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不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0: 哎呦，
2: 你没事吧？
1: 刘黑虎咬你啊！咋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啥玩意儿？遛狗。走，刘虎给你上点药。
0: 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收。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3: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0: 带不带包？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3: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
0: 啊，也是啊。
3: 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是。
0: 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对，那得看谁让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4: 是。
0: 咋说你都占理。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3: 谢谢大当家。

0: 来了，小哥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个。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只要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
1: 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那你这是啥都没带，咋？
0: 甭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的。
1: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你管着我。
0: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1: 叔，
0: 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1: 是吗？啊，
0: 那以后注意。
1: 行。嗯。<笑><笑>
0: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马克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嗯嗯，
1: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哎，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1: 哎，
0: 你们家里那几条枪，你咋整来的？
1: 我家本地大户。
0: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套枪。
1: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0: 也是。

0: 什么情况？
1: 有人偷袭我们！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2: 杀青花！

0: 唐帅，唐帅呢？哎，
1: 老爷，你小心点！
2: 出啥事了？哎，
3: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
2: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老刘，有多少人呢？
3: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2: 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2: 老爷。 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你再盯着点啊！
2: 哎，
1: 走走走，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得上。
1: 嗯，
0: 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 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1: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0: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 哪有空管土匪呀？你说咋办？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呢。
1: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6人，我觉得再招20个。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1: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2: 寻思寻思，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2: 常顺呐，等着啊！
3: 哎，您快点吧。
2: 这大早上的，这啥事啊？
3: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嗯，哎，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2: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
3: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

0: 这猪头怎么死一头呢？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1: 找过了，没找着。
2: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3: 王叔呢？哎，
0: 咱那些护院呢？
3: 啊，
0: 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3: 没听见。
0: 你听见没有？
2: 我没听见，爹。
3: 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3: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禁就禁吗？
0: 我常叔呢？
2: 哎，
0: 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不到了，
0: 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哎呀，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3: 是啊，
0: 管咋的，能当个人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哎，对了，
2: 老爷，
0: 啊，
2: 这鸡和猪咋整啊？
0: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 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3: 哎，
0: 这家还有这事儿？哼！
3: 爹，
0: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3: 爹，要我看。
0: 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3: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今儿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会儿啊，哎呀，长了。

0: 你咋了？你咋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0: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 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哎呦，
1: 说，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也谢谢你。哎，但是你把那猪头。 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0: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1: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0: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反过来了，没事儿。啊，叔，
1: 哎，
0: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1: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你给我
2: 讲讲。哎，这趟俺去崇山。哎呀，我说这老丈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瓢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的想的。

0: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到处都是鬼子，啊，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1: 大哥，行，
2: 菜来了，哎呀，行了，
0: 爹，菜齐了，咱开席吧。
2: 哎，
0: 放下，
2: 爹的酒得我倒，
0: 爹，
2: 哎，我给你倒上。
0: 哎呦，
2: 哎，你坐，你坐。
0: 哎，
2: 爹，哎，吃点。
0: 好嘞。爹呀，啊，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哟，哪俩喜啊？那
2: 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儿，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0: 哎，
2: 这第二喜，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是？
0: 惊着了？啊啊，不是，啊，
2: 这是头喜啊，哎，大喜，头喜啊！来来来，咱为花儿喝一个。来呀，喝呀！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哎，你坐，你坐，你别站，别站。
0: 爹啊，
3: 哎，
2: 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0: 来，我给您倒上。哎哎，
2: 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0: 哎哎哎，
2: 爹，
0: 哎呀哎，
2: 您少喝点儿
0: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又管上了。
2: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0: 你这花儿，这拿多好，
2: 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0: 哎呀，
2: 爹，
0: 哎，
2: 这鸡蛋
0: 哎好，
2: 哎呀，
0: 那嘴上挂着都是。
2: 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啊，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0: 爹，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俺这听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3: 我没有啊。
2: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0: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闷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3: 算你是个明白人。<笑>
0: 你笑啥？你不接不了这儿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啊，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啊，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
1: 那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净说傻话呢！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0: 哎，
1: 排长，
0: 嗯。
1: 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
1: 哎呀，
0: 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哈哈哈，哎。 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那可不嘛！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唁他们就行。
1: 啊，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出了。
2: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
0: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她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 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夜。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 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2: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吗？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欠音乐盒。
1: 哎，蝴蝶真的好美呀！算了，不等豆豆鼠拿捕捉网抓蝴蝶了，我自己先去抓。蝴蝶，蝴蝶，你别跑啊！
2: 啊，咪咪鼠怎么追着蝴蝶跑啊？
1: 哎呦，好难抓啊！蝴蝶，蝴蝶，你慢点！
2: 咪咪鼠，我来，我来帮你抓，你就在旁边看着，我可是抓蝴蝶高手。
1: 耍的，要不你别抓了。
2: 相信我，我可以的。
1: 耍的，你没事吧？
3: 咪咪鼠，不是让你等我拿捕捉网再抓蝴蝶的吗？找你好半天，鼠阿大也在这儿呢。
1: 豆豆鼠，捕捉网能抓到蝴蝶吗？
3: 当然可以啦。
1: 豆豆鼠真厉害，你真聪明，身手也敏捷。

0: 我想把它们带回去欣赏，好好研究下。等天黑了，我就把它们归还大自然。豆豆鼠，快把蝴蝶装进我的玻璃瓶里。
1: 我可真没用，连个蝴蝶都抓不住我。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还老是出错。
0: 鼠阿蛋，笨蛋。
2: 就是，你怎么又出错了呢？
1: 我
0: 鼠阿蛋，你只会帮倒忙，你就是个无能的魔法师，只会出错。
1: 不靠魔法的我也没用，我连抓蝴蝶这种小事都干不好。哎呀，
3: 大家早上好呀！听说咪咪鼠家有个祖传的古董花瓶，一大早大家就都来参观了。
0: 欢迎大家来我家参观古董花瓶，大家快进来吧。
2: 咪咪鼠，古董花瓶它在哪里呀？
4: 是呀，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5: 咪咪鼠，你能讲讲它的来源吗？
0: 好呀，这是我太奶奶留下来的，听说是太奶奶亲手打造的花瓶，我们家代代相传。
1: 代代相传，乌龟爷爷可以给我也看看吗？乌龟爷爷，我来瞧瞧。
2: 鼠阿蛋，我也要看。
1: 范范，我还没看完呢，算了，先给你看。我等会儿再看。
0: 啊，我的古董花瓶！
1: 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我的花瓶，这可是我太奶奶真爱之物。
5: 鼠阿大，你怎么笨手笨脚的，连个花瓶都拿不稳呢？快点跟咪咪鼠道歉，做错事就该道歉。
1: 咪咪鼠，对不起。
0: 哼，鼠阿大，我现在看到你就心烦，你走。
1: 好吧，咪咪鼠真的对不起。昨天没有帮咪咪鼠抓到蝴蝶，今天还把人家珍贵的花瓶打碎了，真是不可饶恕。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花瓶复原。咕噜咕噜咕噜变。复原药水成功了，花瓶有救了，这次的魔法总算没出错。又出错又出错，我怎么老是出错啊？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还要得到咪咪鼠的原谅呢。
6: 哎呀，怎么还是不行啊？又出错了。
3: 鼠阿大研究到深夜了，看来他是真的想得到咪咪鼠的原谅，希望他能成功吧。
1: 这下可怎么办呀？那可是咪咪鼠祖传的古董花瓶，得想个办法补偿它。对了，我的宝贝音乐盒，就拿这个来补偿咪咪鼠，正好他很喜欢音乐。
0: 咦，这个音乐盒是谁的？哇，好好看哦，好精致呀。原来是鼠阿大送的道歉礼物。咪咪鼠，对不起，这个音乐盒是我用来补偿你的，它很神奇，需要阳光的照射才能放出美妙的音乐。哇，我好喜欢。还是原谅鼠阿大吧，他也不是故意犯错的。

0: 神奇的音乐盒，你在家乖乖等着我，等我摘完草莓，我就邀请我最好的朋友豆豆鼠来见证你的神奇之处，他肯定会觉得有意思。
1: 咪咪鼠，怎么了？
0: 我跟豆豆鼠说摘完草莓给他欣赏音乐盒，可是太阳都下山了，音乐盒也放不出音乐了。鼠阿蛋，你能不能帮我让太阳重新升起，这样音乐盒才能用？求求你了，拜托了，鼠阿蛋，你人最好啦。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看下魔法书。这个方法好啊，我有办法了。咕噜咕噜咕噜变。这个是能控制太阳的口哨，在太阳落下的时候，只要你吹响这个口哨，太阳就会乖乖听话重新升起，是不是很厉害？这样你的音乐盒就不怕播不出音乐了。
0: 谢谢你啦，鼠阿蛋，我回家了。
2: 咪咪鼠，你不是说这个音乐盒是要太阳的照射才能放音乐吗？太阳都下山了，你还要我来干嘛呀？
0: 豆豆鼠，你别着急，我有太阳口哨，能让太阳重新升起，你就在这里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0: 好美妙的音乐呀！可是过了好几个时辰了，快到晚上了，太阳公公居然还不下山，真是奇怪。
1: 怎么回事？实在是太奇怪了，白天居然这么长，这样可不行，会破坏作息规律的。要不去问问正在睡觉的鼠阿大，他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对，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天都耽误我睡美容觉了。
1: 鼠阿大，
3: 不要推我，不要推我，你们不要推我呀。
1: 鼠阿大，你看天怎么没有变黑，真是太奇怪了，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4: 不要为难鼠阿大，是我的错，都怪我的一己私欲导致的。我想让豆豆鼠欣赏这个音乐盒，可是这个音乐盒需要阳光照射才能播放音乐，我就拜托鼠阿大变出太阳口哨，结果太阳升起就一直没落下。对不起大家，都是我的错。
3: 咪咪鼠，你不要自责，是我的错，是太阳口哨的问题，应该是口哨魔法还没那么成熟导致的。让我想一想，要是把口罩弄消失了，太阳公公也许会下山。
4: 那鼠阿大，口哨还你，你赶快让天恢复正常，别出错了。
3: 咕噜咕噜变，消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次的魔法可没有出错哦，虽然我出错的次数还是偏多，不过我答应大家，回去我会用心练习魔法，不再出错。

0: 过两个星期，我的草莓就成熟了，到时候就能吃上香甜的草莓了。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1: 范范，
0: 鼠阿大，早上好。鼠阿大，你快看我种的草莓，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摘了。
1: 这有什么？范范，我还可以不用辛苦灌溉，在家也能种出草莓。
0: 哇，那你能种出巨大的草莓吗？
1: 这个巨大的草莓，
0: 对啊，和房子一样大，还香甜可口的草莓。
1: 好说，小事一桩，就包在我身上吧，范范。
0: 太好了。
1: 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让我一起尝尝看新种的大草莓哦。
0: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只是鼠阿大，上次你也说能让我吃到更多草莓，结果我喷了你给的魔法药水，变成了怪物。

0: 居然不相信我，你等着瞧吧。
1: 鼠阿大，等等，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
0: 在哪儿呢？催化魔法到底在哪儿呢？找到了，没错，让范范见识下伟大魔法师的厉害吧！咕噜咕噜变，去吧，去吧！
1: 哦，哇，这是鼠阿大的魔法吗？
0: 不知道这个魔法到底能不能行啊？好想看看巨型草莓呀、啊！
1: 鼠阿大，鼠阿大，是你吗？我家多了个超级大的草莓。
0: 没错，范范，是我的魔法。
1: 它比1000个草莓加起来还要大。
0: 哇，真的有那么大吗？
1: 没错，鼠阿大，你和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走，出发去看看我的杰作。对了，我们可以把梦幻镇的大家都叫来分享这个草莓。
1: 好啊。

0: 真大呀！
1: 哇，这草莓简直和房子一样大。
2: 是啊，这真是太壮观了。
3: 哇，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是啊，
5: 鲁阿大的魔法真是太神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0: 太好了，梦幻镇的大家都来了，事不宜迟，来尝尝吧。
5: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鼠阿大栽种的巨型草莓吧。
2: 这个草莓肯定很好吃。
1: 我也觉得。

看我的吧，准备，我切。啊，怎么回事？再来。

0: 鼠阿大，这次真的可以快速长出草莓？
1: 当然是真的，你相信我。
0: 那好吧，你要怎么让草莓快速生长呢？
1: 看，这是快速生长药水，我已经使用过好几次了，肯定没问题。只要把这个药水滴到草莓藤上，就可以让它以百倍的速度生长。
0: 好神奇，那我就不用每天浇水了。鼠阿大，快开始吧。
1: 嘿嘿，没问题，范范。
0: 鼠阿大，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能让草莓快速成长。
1: 这有什么啊，范范，对我来说简直小事一桩。
0: 哇，下午不在家居然长出了那么多草莓。我的脚怎么被缠住了？这是我家，怎么被草莓藤给抱住了？鼠阿大，我就不该相信他，我要去找鼠阿大算账。鼠阿大，
1: 哎呦！怎么了，范范？找我有什么事吗？是不是要来感谢我？
0: 鼠阿大，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家现在全被草莓藤给抱住了，我都没有办法回去睡觉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2: 不好了，鼠阿大！鼠阿大，森林里长满了藤蔓，都没法走路了。鼠阿大，你有没有办法消灭它？
0: 你快想想办法！
1: 我这就去处理，你们都先别急啊。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去吧。
2: 这样没问题吗？会不会把森林里的植物给烧掉？
1: 别担心，这个火焰只能燃烧被魔法作用的植物。早知道就不搞生长药水了，还给大家制造了那么多麻烦。嗨，
3: 草莓，
1: 简直烦死了，每次都会出现各种状况。哼，我再也不想看到草莓了。豆豆鼠，早上好。
2: 嘿，鼠阿大，早上好，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1: 是啊，豆豆鼠，正好今天有空，我来找你玩呀。
0: 鼠阿大，豆豆鼠，你们早上好呀。
2: 范范，
0: 对了，刚好有件东西要送给鼠阿大。
1: 送给我？对了，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
0: 鼠阿大，这是我为了感谢你昨晚的帮忙，特意给你准备的草莓。
2: 没错，鼠阿大，我也给你准备了一盒新鲜的草莓。
0: 鼠阿大，快看，香甜的草莓。
2: 鼠阿大，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1: 不，草莓，我不要看到草莓。
0: 鼠阿大，他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是啊，难得采到那么美味的草莓，鼠阿大怎么还跑走了？
0: 一定是鼠阿大嫌草莓太少了，我得再准备点。
2: 原来是这样。
1: 草莓实在是太可怕了，害我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4: 真是没想到鼠阿大会因为魔法失败开始害怕草莓，这要是被大家知道，免不了一顿笑话喽。

0: 现在我宣布新的举重纪录诞生了，就是虎哥创下的新纪录。
1: 哇，虎哥他真的很厉害啊。
2: 是啊，每次梦幻镇有坏人出现都是虎哥帮忙的。
3: 多了不起呀，大家都很崇拜他呀。
0: 可是我也有保护大家呀，大家怎么都只记得虎哥呢？哼，虎哥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力气大会点功夫吗？哼，抓坏人我也可以呀，我鼠阿大可是要守护梦幻镇的。哼，对了，如果我能打败虎哥的话，以后抓坏人大家就会先想到找我鼠阿大帮忙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勤加练功，然后去挑战虎哥。虎哥你就等着瞧吧。
4: 啊哈，从今天起鼠阿大就自己悄悄地开始努力了。看来鼠阿大这次下定决心要打败虎哥了。
0: 虎哥，我要向你挑战。
5: 哈哈哈哈，没问题，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吧。
4: 哇，不会吧，鼠阿大真的要向虎哥挑战，那不就是鸡蛋碰石头吗？
5: 来吧鼠阿大。
0: 我还是打不过虎哥，我已经练习了很久很久了。
4: 啊哈，鼠阿大还是没有放弃，正在想办法战胜虎哥呢。

要找到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的魔法。哎，有了，这是一个能让自己力大无比的魔法。哎，太好了，这样只要我力大无比，就可以战胜虎哥了。咕噜咕噜，变！

0: 哇，这是我的影子吗？好高大，我有这么高大了。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在梦幻镇要发生一件大事情。就是鼠阿大又要挑战虎哥了。鼠阿大这次厉害不少呢，不应该说鼠阿大的影子非常厉害。
2: 鼠阿大的影子真的这么厉害吗？虎哥会来迎战吧？
3: 是啊，我想虎哥一定会来的。
0: 等下就让虎哥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1: 不过看来鼠阿大并不明白，那完全是他影子的功力，并不是他自己的。
0: 哼！

0: 我的影子怎么这么小了？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等一下，你等一下。
1: 啊哈，鼠阿大肯定不知道这个魔法的特点，太阳高了影子就会变小，鼠阿大的影子也不例外，嘿嘿。
2: 鼠阿大，这算什么比试，真没意思。
0: 我怎么就赢不了虎哥呢？这样我还怎么守护梦幻阵？不想了，明天再说吧。

0: 怎么办？
1: 嗨，大家都在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等等，树娃娃，你别过去。
1: 为什么？
0: 咪咪鼠得了头晕病，不能靠近它。
2: 这种病刚发作的时候自己不会转，但靠近它的人会像龙卷风一样转起来，离开原来的位置。
1: 那这种头晕病会不会传染？
2: 靠近它就会被传染，然后咪咪鼠就会痊愈，但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怕，我去救咪咪鼠。
2: 如果你得了头晕病，靠近你的人也会旋转起来。
1: 哎，对了，
3: 如果我被传染了，那么虎哥靠近我就会飞起了，这样既能打败他，我的病也能好，一举两得。我必须救咪咪鼠。

0: 哥，这次我肯定能打败你。虎哥，接招吧！啊！
1: 为什么这次又是鼠阿大飞出去？
2: 乌龟爷爷，你看！
3: 哎呀，可怜的鼠阿大，他得了头晕病，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了。
2: 哦，乌龟爷爷，什么叫做第二阶段？
3: 第一阶段是病人身边的人会像龙卷风一样转，第二阶段是他身边的人不转，自己像龙卷风一样转。看来鼠阿大已经到第二阶段了。
2: 那乌龟爷爷，鼠阿大还能治好吗？
3: 这个就很难说了。
0: 可怜的鼠阿大，自从患上头晕病就一病不起了。
4: 等我病好了再向虎哥挑战，我要证明只有我才能守护梦幻阵。
0: 哎呀，鼠阿大真的是都病成这样了还想找虎哥挑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 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承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崩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3: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2: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

0: 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2: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呢？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它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五千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0: 望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1: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0: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争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1: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 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

0: 竟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赢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一路高歌猛进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

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视野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族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0: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

0: 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1: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0: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赢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赢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4: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0: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4: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

0: 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2: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0: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2: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0: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2: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3: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4: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1: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这个

0: 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2: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3: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抓到你了。

0: 跑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洞见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出

0: 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

0: 夜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

0: 在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

0: 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

0: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日岛的黄帝山，我要出发了。一会儿呢，我就将从身旁这个将近70度的沙坡上滑下去。那我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个，尽量不要摔跟头；第二个，待我滑下去的时候不要叫得太大声。 这个爬上山要比滑下去要困难好多，刚才试了好几次，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不过这边的沙子很细，很舒服，摔了也不疼。这位刚刚体验到忘乎所以的人，就是我们的记者陈义展。 而这个被他大笑填满的岛屿，就是南日岛。南日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东南部，是福建省第三大岛，莆田市第一大岛，与湄洲岛并称姐妹岛。2026年7月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在南日岛开幕。 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运动员们踏浪而聚，共同演绎了一场全民健身的夏日盛会。

0: 第一次来蓝人岛，给我印象非常好，非常美。
1: 这里比较原生态，
2: 非常好，环境非常好，
3: 环境很优美，然后非常适合生活。
4: 这里的居民非常的就是朴素啊，然后就非常热情。
5: 感觉到岛上面全部是大风车，或是大海深海养殖。我看到了路边的那个岛上面的古老建筑都很漂亮。
6: 这次沙滩体育嘉年华包含海上平台海钓大赛、沙滩足球闯关赛、两人三足竞走、拔河对决、同心谷颠球等内容。四天三夜的比赛，选手们感受了运动的魅力。比赛之余，选手们在祖冲山追一场海上日出，在月亮湾等一场橘子色的日落，在福报沙滩下海踏浪，时光悠闲而过。
2: 这个运动会结束了，我们自己再留下来再接着钓。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美丽的一个海岛，希望我们的美丽的蓝日岛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希望我们的蓝日岛越来越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蓝日岛来旅游。
6: 好好好，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那到底来南日岛可以感受哪些有意思的运动呢？让我们跟着陈一展的脚步去看看吧。
7: 这里是南日岛，位于福建莆田东南，是国家级和美海岛和全省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岛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看吧。

0: 这里是九重山南日岛上登高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可以俯瞰南日岛美景的地方。从我身后的视角看下去呢，可以看到南日岛上乡亲们耕海牧渔的日常。从我的身后的这个栈道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福叶村和夜里沙滩，这里是岛上赶海的好去处。
1: 南日岛是一个充满浪漫和野趣的海岛，这里有着福建省首个海岛户外婚姻登记处，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赋予了南日岛多样的游玩体验。
0: 哇哇哦，刚才有一只鱼咬到钩了，但是脱钩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带湾的海上垂钓平台，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这个钓鱼佬。他们说别看下面养殖池里面小鱼比较多，待会儿说不定会有大鱼上钩，我的目标就是尽量不要空手而归。哦，我感觉又会不会又要脱钩。哇哦！你敢信刚才跟我拔河的是就是这种这么大只的家伙，难怪会脱钩两次。
1: 作为目前福建最大的离岛，南日岛上海产资源丰富，岛上的饮食属于蒲县菜的分支，同时带有明显的海岛渔家风味。目前前往南日岛需要在石城码头搭乘轮渡，轮渡时间一般从早上6:30开始，至傍晚5点或6点结束。大家可以关注南日岛轮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岛上有民宿50余家，同时还有着木兰雅图等2家星级酒店。
2: 谢谢驿站带回的深度体验。既然说到了怎么去南日岛，怎么会少得了专属于音乐小岛的夏日盛宴呢？以音为媒，以海会友。7月31号，2026南日岛沙滩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动，音乐节将持续整整2个多月，让南日岛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为海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南日岛作为秀屿海洋布局战略的前沿阵地，产业勃兴，势能磅礴，山海玉秀，景致天成，坐拥国家级和美海岛绝美禀赋，文旅焕新，活力全开，海岛音乐季、海岛基调等活动赛事火爆出圈，沙滩露营、海岛旅拍等新兴业态蓬勃兴盛。当前闽超联赛激战正酣，南日岛也打造了闽超海岛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渔家地道风味悉数备齐。闽超莆田队的队员们也来到了南日岛，感受海岛风情和运动快乐。
3: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
0: 今天来到南日岛，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好的，人山人海，不管是音乐节的策划还是美食摊位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旅游。我们这个赛季离不开全队上下所有人的努力，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争冠组，我们也做到了。莆田的球迷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给我们的士气的鼓舞，包括整场的呐喊的鼓励，都是近乎完美的，也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第二阶段能一直在我们身后，我们也会一直为了他们去战斗。
2: 沙滩音乐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号，共推出38场精彩活动，涵盖8月海岛潮玩月、9月中秋浪漫月、10月国庆狂欢月3大主题板块，融合音乐派对、沙滩运动、篝火晚会、星空露营与闽超赛事直播等多元体验。南日岛不仅仅有运动的激情、潮流的音乐，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己独自一人感受自然魅力的人，南日岛也会向你展现它最最安静舒适的一面。有人夸赞南日岛为东海明珠，它璀璨夺目，物产丰富，有人誉它为避世小岛，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是每一个旅行者向往的梦中情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林志玲的脚步去

0: 受一下地势小岛的魅力吧。
1: 海岛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一家藏在渔村

0: 常的清爽，而且有一股烤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坐在这儿，面朝大海，似乎什么烦恼都可以消除了。坐在这儿喝着咖啡，吹着海风，我想没有什么是比慢下来更重要的。喝完一杯冰咖啡，你还能在咖啡馆里吃到正宗的莆田非遗小吃紫菜丸子。这儿不仅有海的味道，还有那种丸子的 Q 弹的韧劲 ，yummy。在南日岛上，一共有267座风力发电机，有的就在海面上，有的甚至就在离岸不远的山丘上面。走在这儿，你可以选择停下来赶海十倍，也可以不妨就在这儿吹吹海风，也挺好的。
1: 一桌

0: 望这条山海步道来到了全岛的最高峰日月岩。站在这儿让我想起了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这应该是旅行中的最高境界了吧。夏天的夜晚在海边怎么能少得了烧烤呢？一首山珍，一首海味，让我们一起感受海边的烧烤风情。南日岛之旅就在这儿收官了，远处的霞光渐渐落下来，海浪一浪又一浪，把我们的脚印也随之冲走，就像我们的烦恼一样一并清空。我想在旅行中拥有放空的能力，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1: 谢谢志玲的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南日岛的慢生活。在南日岛，快乐是具象的动词，是让脚印被浪花偷走的顽皮，是舌尖与海味秘方的共舞，是夜深听见星辰坠入渔网的天籁。这里的生活无需硬拽，慢下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款待。近年来，南日岛持续挖掘打造具有示范性的文化旅游节点，将各个自然景点、人文古迹串珠成链，以海岛慢生活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旅游配套，形成赛事活动加研学观光加赶海体验加海岛漫步的文旅融合线路，不断翻新着南日岛的颜值，给天南海北的游客以更加和美的体验。南日岛海岸线长66.4公里，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鲍鱼、黄瓜鱼、蟹等百余种水产品，是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目前南日岛拥有4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南日鲍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扶农优品名录。2025年，南日岛旅客达84.5万人次，拉动各类消费约50亿元，带动10000多名岛民开辟旅游相关副业，文旅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赋能。而这座岛屿的发展还远不止于此，南日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已落笔谋篇，爱情圣地、越野公园、研学基地3大定位正加速落地。从英雄岛到和美岛，从鲍鱼之乡到文旅新地标，南日岛正以海为卷，以风为笔，书写着一个关于自由、浪漫与丰饶的海岛新传奇。自由自在，越来越爱。屏幕前的您也不妨准备好心情，来到南日岛。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

0: 触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

拓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

0: 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

0: 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建省连江县地处北纬26度30分以南的东海之滨，拥有238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7倍，渔业产值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这里的渔民有着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自从8月16日开海以来，连江的渔民捕捞了许多提鱼回来。
1: 这个季节是生产提鱼的时候啊，你过了这个季节，夏天过了这个季节，就提鱼产量就变少了，那以后就是带鱼了，什么鲈鱼了，这样子。
0: 提鱼是一种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是世界范围内产量最高的单种经济鱼类。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有非常丰富的提鱼资源。近10年来，我国提鱼年捕捞量为70万吨左右。提鱼虽然个体小，但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蛋白质含有人体需要的16种氨基酸，其中谷氨酸和甘氨酸是提鱼味道鲜美的原因所在。但是提鱼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内源性酶，打捞上岸后非常容易氧化酸败，影响风味，导致鲜品的销售十分困难，因此获得了离水烂和烂船丁的称号。渔民甚至戏称宁张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不过在连江县台路镇，有一位名叫郑增明的渔民，他却对提鱼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来到码头买提鱼。
2: 在这边码头，那个在后港的码头买呀。啊，每天都有买呀。
3: 每天都要买提鱼
2: 啊。每天早晨都开始买了。哦。啊，有一船，现在叫灯光船那个回来，我就开始买了。
3: 就开始买，每天大概买多少啊？
2: 现在买不多，现在买3000斤左右吧。
3: 每天都买3000斤啊？
2: 以前买多，以前大概都买那个1万左右，1万斤。
3: 就是买的少，是
2: 原因。现在买少了，
3: 原因是什么？
2: 开海了，那个市场货很多，叫金鱼是很多的。
0: 郑增明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提鱼呢？原来为了防止提鱼腐烂变质，古时候的连江渔民就想出了吹提的方法，让提鱼长长久久地留在我们的餐桌上。连江县台路镇家家户户都会吹提，郑增明就是其中一位吹提高手。
3: 吹提这是一种古老的吹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现在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古老工艺吧，看看智慧的连江渔民如何用传统的古法吹制工艺锁住鱼的鲜味。小姐姐，要不要我帮你啊？
4: 不要，你搬不来呀，你不懂。
3: 我搬得动，这个是有点重的，而且他还说有刺，不要让我刺到手。人真的好好，走了。
2: 盐水吧，
3: 盐水，
2: 放在盐水里面泡吧。
3: 就是这个鱼从海上捞上来之后，还要放到盐水里。
2: 是啊。
3: 为什么？
2: 要泡一下，那个比较咸一点，那个太淡了不能吃。
3: 泡大概要泡多久啊？
2: 大概泡那个8个钟头吧。
3: 泡完之后，它们的大小是不是也需要我们人工的去挑选？
2: 是啊，都是这么大，小都是小的，大都是大的。
3: 谁说世界上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鱼？反正我用肉眼看过去，它们都是差不多大的哈。摆筐是怎么摆啊？
4: 这个底线排好了啊，整整齐齐啊。
3: 摆整齐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好看还是有？
4: 不是好看，还是那个货蒸起来。

0: 你不会断掉，不好。
1: 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鲫鱼的它的完整性。如果你乱摆，
0: 最好一点。
1: 对，它就很容易坏掉、破皮儿。所以呢，在摆的环节一定也是不能出错的，是这个意思吧？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个圆形的容器啊，它是不容易摆得整齐的。那鱼呢，又是这种长条形的，所以呢，它在摆放的时候呢，一层一层，这个需要很大的耐心哦。
2: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适合我们女生来干。
0: 对呀，那我在旁边，要不我帮你摆一下，你看摆的合不合适？
2: 可以啊，那我就是把这个鱼从盐水里面捞出来，
0: 摆的合不合适？
2: 可以啊，
0: 那我就是把这个鱼从盐水里面捞出来。
2: 啊，捞出来啊，
0: 不是这种这样拍，这边哎。哦，它是一个压一个，是吧？
2: 这边哎。
0: 那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的鱼嘴还有这个方向是这样。
2: 就这样，是这样。
0: 就是摆这个一开始就是要这样摆吗？还是你自己发明的？
2: 自己摆出来的就是这样摆，现在就摆比较好看一点。
1: 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惊艳之谈。摆出来又好看，腌的又均匀，然后蒸出来它的口感啊，包括它每一个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味道咸淡都是差不多的。
0: 泡过它太淡了，所以我们要再铺一层盐，这样的话它鱼肉会比较咸入味儿。
1: 比较好是味道比较好，
0: 那味道也好，也可以存放，存放的也会更久。那走吧，我们上蒸锅。哇，这一筐多少斤啊？啊，
1: 十几斤。
0: 十几斤，把这些鱼上锅去吹。为什么用吹这个字儿啊？
1: 就是一筐一筐放在里面，盖子盖进去，啊，等一下用拿起来转一下，转一下。再盖进去。
0: 那我们的师傅呢，时不时的要给他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不停的去舀这个咸开水，撒在这个鱼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呀？
1: 这个会熟啊，会熟。
0: 哦，会熟。
1: 啊，是啊，你转一下是吧？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转啊？这样转啊？
0: 烫不烫啊？
1: 啊好，这个不烫，没有那么烫啊。
0: 是这样吗？
1: 啊，是这样啊。
2: 别说，这还是个体力活。
0: 我也会转了，转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均匀的在锅里，为了让它的鱼肉全熟。其实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做了非常多不停的动作。你觉得每天在这里做事情辛苦吗？
1: 哎呀，没事，习惯了，习惯了，也不会辛苦。
0: 把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全部都放在了工作上。嗯。
3: 郑增明的儿子郑云，中专毕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子承父业。
0: 本应该是双手敲键盘的人，现在拿起了这个吹鱼的所有工具，在这边吹提鱼。做计算机行业和吹提鱼的区别是什么？
4: 计算机当然轻松了，这个当然累啊。
0: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反正在家里过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没有那么多烦恼。
0: 你指的轻松是哪方面的？
4: 精神上的。
0: 精神上的。
4: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说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很没空的样子，说不行啊，我在忙啊，一边又很认真的工作，一边又说太热了，只要肯干，我们就能发家致富了，对不对？吹提鱼有没有技术含量啊？
4: 这个吹提鱼肯定有啊。
0: 吹提鱼肯定有技术含量。
4: 对。
0: 这个要放多久啊才提过去？
4: 这个就可以
0: 提了啊。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件事情呢，无非就是老鼠钓米缸，小猫钓鱼仓。我现在呢真的是饿了哈、啊、在我身后大家看到整齐码放的全部都是直接可以吃的了，那今天这一盆我包了好不好？应该吃不完吧，我随便拿啊、哦。大家可以看到它还在冒着这个热气。嗯，好好吃啊，我的天，非常的新鲜。入口呢它是有一点点嚼劲儿的。
1: 小妹啊，好不好吃？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配饭，如果配饭话都吃两碗饭。
0: 哇，还能再多吃
1: 两碗饭。这个实在太好吃了。
0: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小时候也会吃过这种咸鱼，但它这个是非常嫩的，哪怕不配饭都可以直接吃。
3: 郑增明遵循的古法吹制，虽然手法非常简单，但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提鱼的鲜味。老顾客都非常认可这个老手艺，所以他的吹提从来都是供不应求。上午加工，下午就会运往福州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然后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品尝到这份大海的馈赠。

0: 吹提可以说是以一种最简单的调味品盐来料理食物的方式了。那这种不精致但是料好又实在的古早味，大家是否喜欢呢？我们啊一起去市场看看吧。
1: 哎，这个是啥？
2: 提鱼是我们台路镇特有的特产，我们这边台路镇的人特别爱吃，然后我们经常拿到那个福州去卖。哦，
0: 这个每天卖的好吗？
2: 很好卖。
0: 哎，一盒这个多少钱？
2: 10块钱。
0: 一盒10块钱，很便宜。
2: 很便宜。
0: 那我就拿2盒吧，好不好？
3: 可以。
0: 想问一下，这边就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了吗？
4: 对，我们这边最大的市场。
0: 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提鱼啊？
4: 提鱼我知道啊。
0: 哦，您知道？
4: 是我妈妈下来就是去买提鱼的。
0: 哪位是？
4: 这位吗？
0: 哦，这位是妈妈。太好了，阿姨别怕。想问您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是不是做提鱼做的会比较多？
4: 对。哦，
0: 太好了，阿姨以前是有做那个吹提鱼吗？
4: 没错。
0: 阿姨会哈。您之前做了多久？
4: 她做了几十年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0: 啊，年轻到现在。那你们两个人今天早上是来逛逛超市
4: 去买点鱼？
0: 去买点鱼。
4: 对，
0: 一会儿回家要做吗？
4: 是买提鱼。妈做。
0: 我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就是你们回家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回家，我们看看提鱼是怎么做的？
4: 可以。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5: 这么好的哇
0: 哈！看，挑这个提鱼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大的挑，
0: 我大的挑就行了。
5: 看新鲜，主要新鲜。
6: 哦，有切呢。
0: 一斤多少钱呀？8块。
4: 8块，
5: 你买多少？
0: 26块钱。
4: 它价格很亲民，就是吃季节性的。
0: 季节性
4: 的鱼就是这个季节吃。
0: 是，
5: 很多人都在买这个提鱼。
7: 这个鱼好吃啊。
5: 是好吃。
4: 就够了，要弄。
0: 好，
4: 看妈妈的厨艺。
0: 看妈妈的厨艺哈。好，阿姨走，咱们回家了。回家。
8: 台路镇是海边的小镇，在这个提鱼丰收的季节里，比起吹提，当地居民更喜欢买新鲜的提鱼回家自己做。
0: 还有狗狗。
4: 柴犬，它摇尾巴，它喜欢你，太兴奋了。哎呀，
1: 全是小爪爪。
0: 哇，这个家也太漂亮了吧！
4: 我们的小厨房。
0: 这还小。哎，这个家有几层啊？
4: 这个有4层。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做提鱼镇的第一桶金，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0: 真的？
4: 你问他，他以前是好手啊。
0: 阿姨，你太厉害了。
4: 妈妈有一个小厨房，跟他的伙伴，然后一起码一下，然后做加工。哦。那个时候，车路啊不是很
0: 方便，
4: 很方便的时候。他都挑着这个东西去县城里面买。哦，就是很辛苦的。哇，
0: 等于爸爸妈妈撑起了整片家。
4: 是。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提鱼吧。
4: 对。

0: 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琳琅满目的全都是提鱼，但是做法不一样。那么接下来让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2: 嗯，因为那那的每过节一样，当一年初一。
1: 这个就是它是盐巴撒一点，然后那个腌制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在里面蒸，蒸锅里面去蒸，蒸个20分钟左右。
2: 哦，
1: 准备。
2: 蒸完这个也来蒸完糕。锅啊，当这个锅木了，从那搞一年的，也得痛。
1: 这个也是拿去煎，煎一下的话，就是也是盐巴、糖这些基本的调料，然后最后一道的时候，快熟的时候就是酱油放进去泼油，这里它有汤汁的，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拌饭，
0: 哇，
1: 拌一点。
0: 看来你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我也喜欢用汤拌饭，那很香的啊。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操作过那个煎鱼，我感觉很难，一下子就碎掉了。所以阿姨，你每一条都煎得这么完整，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2: 一直跟老师吃。

0: 主要是鱼要新鲜，所以说对，如果鱼不新鲜的话，你技术再怎么好，也会出来的也不好看。
1: 阿姨真的很谦虚，把自己做菜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然后直接抛开说鱼新鲜就可以。我们呢今天呢是一种鱼的五种吃法都给大家尝试过了，我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真的太好吃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到连江，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提鱼。嗯，随便做，真的是随便做怎么做都好吃，
0: 怎么做怎么好吃，
1: 真的
2: 连工体验一把，不轻不重。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9: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农艺鲜味无比，每
4: 天都
5: 是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4: 烹饪，
5: 现在称之浓郁。
4: 接着演。又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

0: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生长，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在丰富的创作生态里捡拾独属于海洋的浪漫与新生。
1: 我们艺术机构有结合科技啊，包括我们有艺术家、艺术展览，包括这些的不同的负责人，所以本身艺术机构也在做艺术经济展览、策展，其实都有。那比如说我在创作我最早的一个 school，这是跟莆田木雕，我们去做一些跨界，也是非遗的。
2: 哦，所以这个是个木雕。
1: 对对，用木雕的。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些，比如说他的手工木雕艺术家，他手工的去做创作。对。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2: 对，他为什么会是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万物皆钉，每个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螺丝钉。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是人形？人有欲望，所以人懂得自律，人的自律跟螺丝钉刚好共用。其实就像一个潜水员望向大海，我们现在的主题其实向往大海，我觉得特别有趣。其实对我来说，海洋跟未来它是相通的。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亮眼的耶。
1: 对对，这个是跟我们福建这边的沈大师建展名家那个沈学东老师，我们有跨界，我们有两个版本。建展其实它很像海洋，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建展我们俗称海洋展、星空展，它这个就很像海洋。我们喝茶的时候倒下去，它其实像个潜水员，海洋嘛，游走于海洋。当我喝完茶，它就是星空，从海洋到星空，它其实人类两个未知未来，我就觉得很有趣。
2: 就我发现您的这个作品跟海洋，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星空，这些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您的这个作品哈，我知道是什么《山海经》啊什么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着要去创作这样类型的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需要去解压的地方。我们是讲现在这个新的环境，越往后面情绪价值，包括大家需要情绪消费，需要解压，因为整个新时代也好，老一辈的也好，他们开始向往自己喜欢的生活跟玩法。画画对我来说就像解压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无形当中我有很多特别开心跟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心里面想要表达的画出来。那我对东方文化我本身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可能我身为闽南人、福建人，我觉得有很多这种从小就跟着神明
2: 相关的这种
1: 海洋、山川、河流，我觉得对我都有很有帮助。那我可能画当中不一定绝对说一定山海是什么样子，而我内心当中的山海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表达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情绪吧，就把情绪释放出来。

0: 这边的空间更多的是艺术家，有小部分的跟科技有关系的，然后也是艺术家的一些有趣好玩的一些作品内容。然后这个也是刚从伦敦黄奕圣马丁毕业回来的艺术家，然后他创作的，你看，其实这个也跟大海有关系。其实最开始他的那种概念，你看亚当夏娃，啊，包括妈妈孕育，啊，就从怀胎十月，包括爱啊、母爱啊、海洋，你说大海其实也是母亲嘛，
1: 是，
0: 所以他用他的那个概念那种逻辑里面去表达，而且他本身也是出生在东方，那他就把西方的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跟东方融合在一起嘛。对，然后包括我们有跟家居品牌合作一系列动物家居，啊，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是刚好这个海龟，小海龟，我们就把海龟跟海洋就给它融在一起，放在一起，我觉得是有趣的，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比如说我们有厦大的艺术家啊，他可能从澳洲回来，有一些其实是翻洋过海。你看，不同艺术家他有很强的自己的风格，啊，那他其实玩视觉的，这个是他跟公益组织的合作，啊，也是欧美的一个公益组织做了很多这种环保的材料，然后让不同的艺术家创作，有些人创作海洋，有些人创作天空，有些人创作动物，哦，那他可能按照他的逻辑里面去创作了他的星空，他的世界。这边的话可以给您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做海蓝乌兹州，我们帮他孵化的一个品牌 IP 啊，然后其实也是比较好玩，因为乌兹州岛本来就是潜水冲浪，中国算最大的这种海洋的，那他那边又有很多这种国家级保护的这种珊瑚啊，这些就帮他做的，然后包括我们合作的台湾艺术家，你看他创作的跟海洋有关系，那很有趣，很酷，很潮流，

0: 跟这种，比如说你看，它有一个像这个是应该是珊瑚，
1: 感觉像龙王一样
0: 啊，对龙，它把珊瑚跟自己的面具组合在一起，就很像个龙王。
1: 对，啊、然后身上又盘了一个，
0: 穿了一些潮流的服装，
1: 然后
0: 盘了一个章鱼，那我觉得蛮酷的。
1: 是，没错，其实艺术的表达它本来就是多元的。
0: 是。嗯。然后包括这边，这个是我们跟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去跨界的。然后本身我们作为艺术家、艺术机构去跟他合作。然后我们未来会在海外，我们也会做很多跟妈祖文化、艺术内容有关系。那其实这个妈祖的这个形象，我们接下来还会开发很多延伸周边，那就把它做得更时尚一点，更极简一点，那但是还是保留妈祖的一些基础的配件这些，因为还是要有敬畏，所以我们就做了比较有趣。那未来出海也好，或者做了好玩，我们就会把它做了很多周边。做一些冰箱贴，做一些海洋的文化，做一些包包，做一些衣服，能把它做得有趣，
1: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在地的这些海洋文化发扬光大。其实我看后面还有很多这种跟海洋相关的，比如说这个珊瑚是吧？这个
0: 是对，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海蓝的艺术家。你看他其实也是长期在海边，然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跟生物、海洋生物、海藻这些有关系。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的一些艺术展览里面其实是在很暗的地方，他有加专门特殊的灯光，所以这里边的海洋生物是可以有闪闪发光的。
1: 那我可以理解它是在晚上是会发亮的。
0: 对，
1: 这还蛮特别的，海底的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就很有趣又很神秘，
1: 是，
0: 然后又很美好，然后它有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期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包括这边也是我们
1: 这个也很有趣，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在我的眼里边，不管他画的是他们家乡的池塘，他家乡的小湖，他最终的通海口都是流向大海，因为他们很多其实都在田间、在稻野、在海边都在生活。他可能从小自己也养鱼啊，然后有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是他心中惬意一种生活的一种向往的生活。
0: 那你不管是大海还是小海，其实最终他还是有很好的归宿。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海就像妈妈一样，像母亲一样，它其实可以包罗万象，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小湖、小江，最终汇合到大海
1: 分支，但是最终都会汇聚到一起。
0: 对。很多作品大家在观望、在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我表达的是艺术家的他的自己的想要给到大家看，但其实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探索，甚至可以通过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想到一些自己能感受到的。
1: 哇，我突然觉得没烦恼跟可可罗完全结合到一块儿了，你们俩都非常可爱耶，跟我想象中的竟然没有反差。
2: 融为一体了。
1: 对，没错，融为一体了。特别是现在看到你，我再看到没烦恼，好像就能带入你嘞。你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没烦恼这个 IP？ 你当初设计它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因为这个 IP 是我差不多4年多前设计的，然后当时是处于一个疫情结束，然后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想要设计，因为我从小也画画，然后我想要围绕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延展很多的，可能大家看到会喜欢啊，会开心的一些画面，所以我就设计了出没烦恼的这个 IP。我觉得没烦恼，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一个状态。
1: 其实后来你衍生出了非常多的事业脑、恋爱脑、什么科技脑、招财脑。
2: 对，
1: 我想问，可可罗的这个脑子里面是什么脑？
2: 我应该就是一个比较逻辑思维脑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挺。我是双子座嘛，然后我的也是比较矛盾的星座，然后但其实又会在各种脑中间做一个平衡点。
1: 因为我知道哈，其实你跟很多的这种海洋文化的 IP 都有做一些结合，那其实你跟他们的结合是咱们在地文化影响了你，还是说你对海洋有什么特殊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
2: 因为我从小也在厦门长大嘛，我对海也是有很有情结的，我也很喜欢大海的自由的感觉，而且脑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海洋世界，每天比如睡觉的时候就是能够畅游在自己的幻想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这几年也有做了一些跟海岛相关的一些展览，比如说我有在平潭有做了一场在海滩边的一个放了20个马桶，然后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当时就是

0: 还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我们在马桶上做了很多涂鸦的喷绘，写了很多冲走烦恼这样子的一些概念。
1: 嘉鹏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海猴。
2: 我的这一只设计的这个小海猴，它是来源于深海的一只很萌系的一个小海猴。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海洋里面有海狮、海象，
1: 对，
2: 包括海猪，这些都有。那我就想一想，可不可以把陆地上比较有灵性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形象，跟海洋里面的生物进行一个融合。所以说我想到了个猴，因为它比较灵性，然后又有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1: 它其实正面看的话，它还是蛮感觉它还是蛮强大的。
2: 对。
1: 但实际上你给了它很多小巧思，比如说它的小屁股就特别的可爱，是个爱心屁股。
2: 对，是个爱心的小屁股。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当时在设计它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2: 当时设计的话，我主要是考虑到脸部跟屁股后面的一些这种小细节的。它脸部的造型其实是采用这种钥匙孔的这种形象的一个轮廓，其实是打开这种海洋未来生物的这种去探索的那种欲望的那种感觉。我对自己而言来说的话，其实大海其实相当于治愈了我的童年。因为我从小在海岛上面生活，然后以前的话是因为在岛上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孤单一些。然后因为父母像我爸他要出海捕鱼了，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又要出海去捕鱼。那时候在岛上这种渔民都是很艰辛很辛苦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自己也算是比较懂事了。然后给人感觉就是这种父亲的这个形象，其实在我内心其实是很高大的。所以说我现在创作的一系列的这种作品里面隐喻的是有一种父爱如山山海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海洋真的是伴随了你，就像你说治愈了你的童年。
2: 对。然后现在偶尔也会回去，我觉得很舒服在那边。
1: 那现在工作了，出来生活了，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没有灵感的时候，还是会去想着回到老家，回到海边去找找灵感？
2: 会啊，其实在厦门这边就会这样子，就是会去厦门的海边去找一找那种灵感。海洋其实教会了我这种包容性，然后做事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求，有些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于极端这种的。所以说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适当。
3: 其实我当时取这个名字算是比较随性的，就脑海当中的有很多这种对东方文化包括哲思啊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去研究。我家里面有个大无畏印啊，然后它其实也是包容，然后它是也是让人安心，一个很大的这种文化哲学的这种语言。我一直觉得玩具潮流为什么不能进拍卖行，为什么不能进学术展？因为我觉得玩具潮玩的表现形式只是立体画布，对吧？就是艺术家可以做玩具，
1: 对，
3: 艺术家也可以做成公仔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传统意义上不要认为玩具公仔就一定不是艺术，因为它背后有可能是艺术家的创作。
1: 对，
3: 那它只是形式在表现。我其实很喜欢孵化的感觉，我很喜欢看到它成长，一起同步成长。
1: 你愿意把自己比喻作桥，搭起这个平台，
3: 对，
1: 能让左右也能平衡，
3: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桥梁能达到更远，走得更远，也免得他们走太多弯路。
3: 好的东西是可以自己会说话的，
1: 是
3: 啊，然后你其实还是要以好的这种表现形式。我觉得在各个任何领域里边，我们其实一直在用桥梁的思维去做。那为什么讲后半生我也是跨界艺术家？因为我在做跨界机构，我做艺术机构的同时，我自己又慢慢的回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入世回到出世的阶段，我回来真正做好艺术家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

0: 四必先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文明出行。 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

0: 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李，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
1: 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去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深深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那好。
2: 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他。到时候，只要
3: 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多谢大哥成全。小琪，
4: 大嫂，小姐，
3: 大嫂来看你了。
2: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3: 我想你嘛。
2: 威尔哥没告诉我。 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4: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

0: 我听说鲍弟已经要娶你了。
1: 我
0: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1: 谢谢大嫂。
0: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1: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0: 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1: 小七，谢谢大嫂。大嫂，怎么了？
0: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1: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0: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
0: 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1: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鬃猎狗，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
0: 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
3: 等等，
0: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4: 魏虎，
5: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0: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鬃猎马？
5: 大姐夫，
0: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5: 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
0: 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5: 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此事我已禀报岳父。

0: 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司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司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
1: 平贵，你怎么想？
2: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我愿意一试。
1: 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司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
2: 嗯，
1: 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2: 平贵知道。
1: 嗯，去吧。
2: 嗯，
3: 哎，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保住平贵。
4: 哎，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
2: 平贵并不想驯服你，
4: 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3: 感情，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来帮忙。
5: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6: 嗯，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2: 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4: 好朋友，乖啊，乖，
2: 喂。

0: 别担心，别管，肯定没事的。
1: 薛平贵，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了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2: 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3: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保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
4: 慢着，
2: 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4: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

0: 10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伏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伏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1: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0: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 能不能为我所骑？
2: 好，
1: 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10里路吗？
0: 好，
1: 大哥，我走了啊！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我走了。
3: 加油，贵哥！
0: 小心啊！加油啊！
1: 好，
0: 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3: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10里路。

小心！叫！

0: 是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让偷袭平贵？这，辉
1: 哥，你在哪里呀？
2: 二哥，
1: 辉哥！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
3: 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啦！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哎呦，
3: 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2: 气死吧！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
4: 我就不懂了。
2: 卫豹没事跑来干嘛？就是啊，也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4: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嗯，
2: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4: 怎么做？接着找呗。
0: 哦，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

0: 不行了，我坐一下。哎，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1: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2: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哇！
1: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0: 喂，你看，这什么？
1: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1: 嗯。哦，对哦。哦，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魏哥？
0: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1: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嘛。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1: 快了快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3: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4: 这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骑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气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大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
0: 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笑>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 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
2: 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
3: 屠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
3: 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
4: 嗯，
3: 你这孩子。 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银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先订婚？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4: 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哎呀，
3: 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
4: 我不管，我不玩了。
3: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

0: 让林萧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1: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2: 好吧。

0: 我们已经在局势之前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为以济私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2: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3: 逐日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8: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0: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12: 我想这就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3: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4: 从1895，以魏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5: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6: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7: 就是想把这种文化传统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8: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9: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20: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事情。
21: 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2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23: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1: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0: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
0: 嗯，
1: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凌霄啊。
1: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恩阳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呀，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这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退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

0: 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将军，谁拿的糕点呢？是我，公主。
1: 丽娜。
0: 你来了，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盘洗脸水。
1: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0: 我听说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1: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嗯，
0: 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哼，
1: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0: 你就那么笃定？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1: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
0: 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1: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 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没事，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
1: 他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
0: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0: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哼，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哈哈哈哈哈！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1: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魏虎，你我身为朝廷议员。
0: 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那我肯定那小子。
2: 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哦哦哦哦
3: 大哥，大哥，真的是二哥，大哥！哎，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2: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4: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3: 是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2: 有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1: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没错，就是他。
0: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魏豹。
2: 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0: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哎，
2: 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吧。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 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0: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1: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3: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
1: 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0: 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魏虎，休要胡言！
0: 嘿，大姐夫，我怎么会是胡言呢？

0: 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2: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两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了。哼，程副将，末将在。
1: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2: 是。
1: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2: 是。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申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边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你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事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

0: 阿难，如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1: 一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0: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1: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0: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1: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0: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
1: 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1: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1: 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
0: 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1: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0: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2: 大哥，你慢点，慢点。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大哥，你慢点，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哦，哎，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2: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4: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2: 是。
5: 慢。
2: 哎，别！
6: 喂，你，
2: 各位，慢点，慢点，别！
6: 喂，
2: 你，跟我，我们就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是，这个平贵无关啊。
7: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哎，
2: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
6: 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2: 住口！
6: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2: 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松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7: 我不管你服不服，
6: 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2: 好。
7: 哎，二哥，
2: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6: 你
2: 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8: 哎，你这是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
9: 下流！
6: 呸！
9: 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好，好，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8: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呢？
9: 这……
8: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
9: 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那就
8: 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9: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8: 岳父。
9: 我还有一个办法。讲，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8: 岳父，这您放心。
9: 嗯，薛平贵。 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看好了啊！哦，嗯。谢素将军，啊！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哦，
1: 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当然不是。怎么了？
1: 别！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哎，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哎，没事儿。
0: 我去帮你拿药。
2: 看来学习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0: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

0: 疗及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又到开学季，老天爷似乎也很懂开学的氛围。未来三天我省多雨，而且沿海地区雨量还不小，明显的降雨能冲刷暑气，让开学季多一份清爽。那具体来看，9月1号到2号呢，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部分县市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的局部也将会有暴雨。3号各地依旧会有阵雨或雷雨，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也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在雷雨的同时，伴有短时强降。

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加强巡查和防范。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近期我省有较强降水，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有大雨，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大雨，27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26度。三明早高峰有小雨，26度。龙岩早高峰有小雨，25度。漳州早高峰有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有中雨，26度。泉州早高峰有中雨，26度。莆田早高峰有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有中雨，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阵雨，34到17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多云，21到7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台中今天大雨转小雨，26到22度。福州今天暴雨，29到26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1: 我去给你拿药。

Thank you.

0: 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1: 大姐夫，
2: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1: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1: 对了。
0: 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0: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0: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1: 你没事吧？
0: 哎呦，我没事。
3: 江军。
0: 平贵，
3: 素将军，你看谁来了？
0: 平贵，宝儿，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3: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0: 来人，把门打开。是。平贵，宝儿。
1: 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
0: 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迅猛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1: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
3: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0: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3: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哦。
0: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都啪，我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

0: 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1: 那你没事吧？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2: 哦，贵哥。
0: 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后来我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3: 宝钏呐，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3: 嗯，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嗯。
2: 哎，大姐夫，嗯，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3: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
3: 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这个你放心。平贵，女驯服了红宗烈马，又安然的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遭受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了回来，带下去，快走，走。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4: 果然是这样。
3: 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
4: 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3: 谢谢肃将军。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嗯，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啊，平贵谢过大姐夫。
4: 嘿，这就对了。
3: 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
4: 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呢，茶不思饭不想。
2: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3: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4: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宗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1: 嗯。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

0: 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2: 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
3: 前去攻打大唐。
4: 臣遵旨。
3: 臣遵旨。
4: 臣遵旨。

0: 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1: 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2: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3: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是。
2: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1: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3: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1: 是。
3: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1: 是。
4: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0: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洪宗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嗯，
1: 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相爷。
2: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3: 爹，
4: 娘、大姐、大姐夫。
0: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2: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0: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2: 你，
0: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
2: 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0: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 告诉他干什么？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3: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0: 哎，
2: 爹。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洪宗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0: 我不同意。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2: 所以你要治他的罪，
0: 夫人呐。
2: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0: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那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3: 你给我住嘴！
2: 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3: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
0: 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2: 嗯，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
2: 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洪宗烈马。
5: 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真有此事？
2: 嗯，
5: 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洪宗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2: 嗯，
6: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0: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继承，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
1: 总得给点时间吧，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婿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2: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啊，爹，
3: 你也知道，娘您相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你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4: 报，
5: 什么事啊？
4: 启禀相爷。
5: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2: 是。
5: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6: 是，
7: 也是。
8: 大家拜见相爷。
4: 公公快免礼。
7: 为何事而来啊？
4: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7: 急事？公公。 可知道是何急事？
2: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兴兵攻打玉门关呢。

Thank you.

0: 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喂养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1: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1: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
2: 无人挂帅呢？
0: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0: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3: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1: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1: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1: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
5: 领
4: 旨。吾皇。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9: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颈肩痛怎么办？

0: 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

0: 轴，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洪宗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没事，
2: 如何办事好？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1: 启禀皇上。 此人刑狱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洪宗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
4: 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
4: 啊、
5: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笑>
4: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
5: 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哦，
4: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平贵，没事。平贵见过苏将军，免礼，
5: 参见苏将军。
4: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5: 平贵，
4: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5: 姐夫，
4: 有话尽管说。平贵，你驯服了洪宗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洪宗烈马赏赐给你。哇，
5: 威神大将军呐！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4: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这是，大姐夫，怎么了？
1: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5: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洪宗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洪宗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1: 政委，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 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卫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洪宗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5: 来来来来，
6: 啊啊！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5: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
6: 哦，
5: 是吧，苏将军？
6: 是官。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
5: 官，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1: 嗯，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 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嗯，
4: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打放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6: 好，什么？降服了洪宗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

0: 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1: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吧。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0: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2: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0: 明日就启程。
1: 啊？这么快？
0: 明天。
1: 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0: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感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1: 那多呢？
0: 3年5载也说不定。啊！佩贵，
3: 啊，
0: 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府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3: 有劳了。
1: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0: 大哥，可只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啊，好啊，请吧。
3: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岳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
0: 岳父，嗯，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说吧。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0: 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3: 多谢岳父。
1: 嗯，
3: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0: 放心吧。 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3: 多谢岳父。
0: 嗯，卫虎啊，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
4: 那就替老夫杀了他。
0: 哎呀，不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5: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嗯，<笑>
6: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4: 嗯，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6: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4: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5: 嗯，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4: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6: 什么事？
4: 是平贵他怎么了？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6: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5: 娘，这是爹的主意。 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
6: 哎呀，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